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7: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8: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
1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就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16: 我的家！
13: 快！
17: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8: 人在，什么都在。
19: 人在，家就在。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近年来，百色市各村屯坚持党建引领、干群合力，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饮水难题，以实干担当打通农村供水最后一公里；精准施策稳外贸促消费，纳坡县商务经济上半年交出亮眼成绩单；凌云县始终聚焦群众就医急难愁盼，持续深化医保数字化便民改革，让医保服务更显贴心。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民生为上，治水为要，饮水安全事关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是乡村振兴最基础的民生工程之一。近年来，百色市各村屯坚持党建引领、干群合力，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饮水难题，以实干担当打通农村供水最后一公里。从晋西山区到德堡乡村，一股股清泉不仅流进了千家万户，更流进了百姓心田，为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坚实的水利根基。在晋西市新甲乡大华村，随着集中供水工程近日顺利竣工投用，困扰当地群众数十年的季节性缺水难题终于成为历史。大华村属喀斯特地貌，全村14个自然屯近2000名村民常年饱受缺水困扰，山区存水能力薄弱，每年旱季水源枯竭，村民只能依靠露天池塘蓄积雨水，取水路途远，水质无保障。为破解用水难题，驻村第一书记李康把饮水工程作为首要民生任务，实地勘察水源点位，多方对接筹措建设资金，全程跟进项目施工监管，推动整套供水设施落地运行。晋西市新甲乡大华村大登屯村民黄庆贵：
3: 以前啊，在我们村呢，取水的都是在池塘呢，都有下雨啊，有池塘有水呢，就通通都到池塘去。现在装了水管，取水的很方便了。
2: 晋西市新甲乡大华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康：
4: 我后面的这个水塔是我们大华村的集中用水工程。建设工程之前的话，我们大华村每一年春节前后到4月份都遇到了这个季节性的缺水，群众的生活用水就很紧张。我们集中用水工程的这个顺利建成了以后，我们的全村的490多户的这一个群众也喝上了放心的满意的这个幸福水。
2: 而在德堡县族荣镇孟棉村，一场由群众唱主角的护水行动同样书写着民生用水的生动答卷。近日，孟棉村孟屯蓄水池边，村两委号召村民自愿参与的义务护水行动火热展开。大家提着铁锹、扫把，清理沙石、杂物和水垢，半天不到就完成了水池清洗和消毒。孟棉村孟屯原有引水管网沿低洼地带铺设，常年泥沙淤积，供水不稳，影响4个村民小组67户237名群众的生产生活。驻村第一书记牵头重新规划线路，干群携手完成400米引水管线更新，股股清泉流进了农家。德堡县族荣镇孟棉村村民杨志成：
5: 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所以要靠我们，我们都没有什么怨言，只有我们村呢变好了，我们每个小家才会变得更好。
2: 德堡县族荣镇孟棉村驻村第一书记黄少苏：
6: 主要是靠群众力量把我们的基础

0: 我们的基础设施做好一些小的工，我们群众能做的、能出力的，大家都尽量配合，尽量出力，工代赈，把基础设施搞好，确保我们的生产有个稳固的基础，靠我们的群众力量建设我们的和美乡村。
1: 清泉入户，疏解民生愁，实干担当，拉近党群情。从驻村第一书记的牵头推进，到广大群众的主动参与；从靖西大华村的水塔矗立，到德保孟棉村的管网更新，百色各地正以点滴实干汇聚成民生用水的坚实保障。这股清流不仅润泽了千家万户，更激发出群众建设家园、振兴乡村的磅礴力量。 为百色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水动力。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卢倩报道。7月17号，2026年全市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座谈会召开，盘点上半年工作成绩，交流换届选举经验，理清下半年工作思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周武红主持会议并讲话。 周武红强调，下半年是全年工作的集中攻坚期，更是三级人大换届选举的决战决胜期。全市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要紧扣中心，抓住关键，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任务落地见效。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穿人大履职全过程，严把代表人选官、选举程序官、换届纪律官，确保选举依法有序完成。 要持续擦亮百色地方立法特色品牌，加快完成城市养选管理规定审议报批，及早谋划新一届五年立法规划，确保立法工作持续走在广西前列。要牢牢把握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总要求，紧紧围绕“十五五”规划实施。 计划预算执行、国有资产管理、政府债务管理等重点领域，对上半年民生领域专题询问整改情况开展回头看，逐项对照、逐条消耗，要加强代表工作，持续做强代表联络站标杆品牌，及时开展出任培训、编组进站，常态化开展联系群众活动，保障换届期间代表履职不断档。 要从严从实加强自身建设，对标人大队伍建设标准，锻造过硬人大干部队伍。周武红要求，当前要周密组织县级人大代表的换届选举工作，严守法定程序，稳妥完成换届交接。要紧盯全市经济运行强化预算监督，刚性督促三保经费落实，切实管好群众钱袋子。 要主动对接党委中心工作，加强与政府沟通交流，深度参与防汛抢险救灾、历史遗留矛盾纠纷化解等工作，发挥人大职能优势，主动担当分忧解难。要加强宪法、法律以及人大业务知识的学习，互学互促，取长补短，努力打造更多具有百色辨识度的人大工作品牌，用实干业绩接受人民评价。 今年以来，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履职服务各有巧思，一批特色工作品牌亮点频频。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在会上晒亮点、谈举措、讲思路，交流工作经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结合工作实际进行点评，并对下一步工作谈计划、提要求、做布置，凝聚起上下联动、协同发力的工作合力。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黄永才、黄善平、李荣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方立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陆兰碧、农斌出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报道。 7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挥部指挥长周武红率队深入酉江区各重点场所，实地调研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并召开座谈会，针对当前创建工作中的薄弱环节，部署攻坚举措。 调研中，调研组先后到酉江区龙井农贸市场、龙船路、百色市公安局酉江分局、纳坝派出所等重点场所，详细了解市场环境卫生、摊位秩序及常态化管护、背街小巡治理难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城市养犬管理等情况。周武红要求，要压紧压实部门监管与属地管理责任，强化协同联动，持续用好网格化巡查机制。 在细节上下功夫。

0: 府，严防小广告、占道经营等顽疾反弹，营造整洁有序、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要聚焦基础设施完善、市容整治、秩序维护等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推动治理从突击式整治向常态化善治转变，让文明创建成果惠及广大市民。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将文明城市创建与平安百色建设深度融合，规范文明养犬管理等微观治理，坚持柔性执法与人性化管理并重，厘清跨部门职责，构建协同处置体系，切实提升城市公共安全与文明程度。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周武红强调，当前创城工作已进入常态巩固、精细提质、攻坚决胜的关键阶段，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摒弃过关心态和松懈麻痹思想。压紧压实是创城办牵头抓总、部门行业主管、属地网格包保三级责任，对显性问题厉行厉改，同类隐患举一反三排查，严格落实发现、交办、整改、复核、消耗全流程闭环机制，坚决防止问题反弹。要推动创建从集中整治向常态治理、点位达标向全域提质转变，以精细化标准和全民化共治提升城市文明底色，不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创城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赖荣生参加座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市创城指挥部副指挥长方立思参加调研和座谈。田东荣媒记者蒙明阳报道，7月16号，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华到田东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专项督导跨区域山林权属纠纷化解工作。会上，李建华逐一听取司林镇、朔梁镇、座灯窑族乡四起跨市县重点纠纷案件工作进展汇报。李建华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依法依规、尊重历史、兼顾现实推进调处工作，要扛牢责任，落实一案一专班制度，强化市县乡镇联动协作，要深挖历史资料，厘清权属边界，依法依规确权，要严控风险，坐实群众工作，严防矛盾激化，要健全常态化调度督办机制，倒排时间，限时攻坚，推动纠纷问题实质性化解，持续维护边界区域社会稳定，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1: 奋进十五五，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纳坡融媒记者曾少聪、赵丽娜、通讯员农润景报道，今年以来，纳坡县紧扣稳增长、促消费、稳外贸主线，扎实推进商贸流通、市场培育、对外开放等重点工作。上半年，纳坡全县商务经济呈现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今年一至六月，纳坡县商务部门深入实施消费提振专项行动，抢抓节假日消费黄金节点，统筹特色街区持续开展促消费活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同时鼓励商户推出折扣让利、满减优惠等活动，有效拉动社会消费持续回暖。纳坡县商务局内贸股干部苏小卫：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围绕稳消费、稳主体、稳外贸三大重点精准发力，持续做大做强城市夜间经济、街区经济、家电等大宗消费，同时深精准落实惠企政策，常态化深入企业调研走访，为企业送政策、解难题、拓销路。
0: 在服务企业方面，纳坡县商务局工作人员深入各大汽车 4S 店和经销企业走访调研，摸排经营困难，建立问题台账，实行闭环管理，通过搭建政企对接平台、落地购车惠民补贴、举办专场促消费活动、简化补贴审核流程等举措，助力汽车销售企业拓客源、去库存、稳经营。纳坡县车企店长农申利：
3: 我们商务局也经常会到现场帮我们解决困难，然后组织促销活动，有效带动了产品的销量提升，我们企业发展也更有信心，动力也更足。
0: 纳坡县商务局局长农恒：
4: 下半年 我们将紧盯联

0: 今年度目标任务聚焦重点补给短板，攻坚突破，持续深耕消费市场，打造特色消费品牌，持续稳固外贸基本盘，助力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培育优质商贸项目，持续优化惠企服务，全力稳固商贸经济基本盘，力争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为前线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商务力量。凌云融媒记者韦轩，黄娜，通讯员吴丽萍报道，近年来，凌云县始终聚焦群众就医、急难筹盼，持续深化医保数字化便民改革，依托人脸识别、大数据核验等数字化技术，构建起刷卡、扫码、刷脸三位一体的医保结算体系，兼顾不同年龄段、不同群体的就医需求，补齐了老年群体数字短板，让无卡无手机也能便捷就医，成为现实。医保服务更显贴心。 在凌云县各医院门诊住院结算窗口，崭新的医保刷脸终端设备整齐排布。群众站在刷脸设备前，只需2秒人脸识别即可快速完成医保报销缴费和结算，便捷高效的就医新体验，让群众连连称赞。凌云县群众黄艳珍：
1: 不用带社保卡，不用刀手机，对着设备刷个脸。
0: 几秒钟就完成医保结算，实在太省心了。过去群众就医时常遭遇忘带社保卡、不会操作电子医保码等难题，老年群体偏远乡村群众就医结算尤为不便。为破解群众就医这些堵点难点，凌云县医疗保障局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持续推进智慧医保便民服务升级。 全域推广医保人脸识别结算系统，实现县域各级医疗机构刷脸挂号、缴费、报销、结算全流程覆盖。凌云县中医医院收费负责人姚青松：
1: 医保刷脸支付的全面普及，有效分流了窗口结算压力，缩短了患者就医等待时间，减少了证件遗失、信息录入错误等问题。
0: 据了解，凌云县将持续优化智慧医保服务功能，做好设备日常运维，不断升级智慧医保功能，以数字改革赋能民生保障，持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幸福感。百思融媒记者赵月、唐建豪、通讯员田夏元报道。 近日，中国热搜榜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热门纪念馆百强榜单，百色起纪念馆位列第46名，连续两季稳居全国百强行列。据了解，该榜单由中国文物交流中心指导，博物馆头条纪念馆发布统计发布。综合考量公众关注度、教育影响力、展陈创新性等多维指标，百色起纪念馆能够连续上榜。
2: 馆方认为，这是公众对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和社会教育创新发展的认可。目前，馆藏文物已达4899件套。暑假期间，百色起纪念馆将持续开展红领巾讲解员培训，并加演沉浸式大思政课《又江潮》，同时作为自治区文创开发试点单位，还将推出系列红色文创产品，让游客把红色记忆带回家。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岑慧实习记者尹英慧、通讯员秦恋峰、王瑞文报道。进入夏季，蚊虫活跃，蚊媒传染病进入高发期。医生介绍，当前需重点关注的蚊媒传染病包括登革热、疾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等，同时也要警惕疟疾和乙型脑炎。不同疾病表现各异，市民需留意身体预警信号。
3: 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任吕建南：
4: 登革热呢，前期这个1到14天，这样的病例呢，往往会出现一个高热、头痛、眼眶痛、肌肉酸痛，也包括腮红，这个颜面呢、胸部啊，这个充血的一个情况。患者呢，往往会有些皮疹，这个充血疹、疾孔、抗亚热，它主要特点还是发烧。 关节痛为主，这个不同于登革热。另外呢，它主要也是出现一个皮疹这样一些表现。
0: 医生提醒，如果近期有蚊虫叮咬史，并出现可疑。

0: 症状，市民需及时规范就医，根据病情科学处置，避免病情加重。同时要做好防蚊灭蚊工作，外出应穿长袖衣裤，避开蚊虫活跃的早晨和黄昏时段，喷涂驱蚊剂，家中及时清理积水，使用蚊帐、花露水等防止叮咬。下面请听白广简讯。7月13号，百色市红十字赈济救援队11名骨干队员紧急集结，奔赴遭受洪涝灾害的南宁市宾阳县，专项协助当地开展救灾捐赠款物的规范化管理工作。截至15号，已完成千余件物资的清点出入库及数万条捐赠信息的系统录入，有力保障了爱心款物精准落地。百色市气象台2026年7月18号10时发布暴雨四级预警，预计18号到19号，我市龙林、西林、田林、乐业、凌云以及右江河谷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鉴于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大，累计雨量大，按照百色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百色市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委员会领导批准，决定于7月18号10点30分起启动百色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各县市区各成员单位高度重视，按职责分工落实好各项防御工作，确保防汛安全。近日，财政部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名单，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其中广西有钦州市、桂林市、百色市入选。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近年来，百色市各村屯坚持党建引领、干群合力，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饮水难题，以实干担当打通农村供水最后一公里，精准施策稳外贸促消费，那坡县商务经济上半年交出亮眼成绩单。凌云县始终聚焦群众就医急难愁盼，持续深化医保数字化便民改革，让医保服务更显贴心。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

0: 岁月醇香。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听百色。
0: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荣光汇聚，创新点亮未来。据新华社消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知识产权壁垒，坚定捍卫了我国锂电池发展权益，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奔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首部大型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突破的脉冲多普勒和相控阵两项现代雷达根技术，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已装备数千部骨干雷达，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陈立全、奔德两位院士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硬核突破守护国家发展安全，用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您早上赶时间，下班又懒得开火做饭，怎么办呀？微波炉啊，就能煮馄饨、煮饺子。那具体怎么做呢？小妙招来了。首先啊，咱们把速冻的馄饨放进一个碗中，加好调料，倒入开水。这水啊，可千万不要装得太满哦。接下来呢，我们先加热2分钟，然后拿出来搅拌一下，再一次放回微波炉叮上2分钟。不同的微波炉呢，功率不一样。第一次做啊，咱们可以多观察，调整时长。这样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就做好了。我发现啊，微波炉能干的活是真的多呀。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书也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3: 小五夸赢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啊，火该钻到干草堆里了，
4: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5: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6: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
2: 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2: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2: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8: 北京时间9: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那么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百色是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决赛当中，有一支队伍用一曲壮乡迎宾谣唱出了壮乡儿女的热情和自信。那么最终呢是荣获小学组第三名，二等奖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他们就是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支合唱团也是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今天呢，我们把向日葵合唱团的带队老师和三位同学代表都请到了会客厅。那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歌声背后的故事。
10: 百色社右江区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至今已走过九个春秋。合唱团取名源自校园校花向日葵，寓意贴合学校自信教育向阳而生的办学理念，寄托一路向阳烛光成长的美好期许。九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在这里用歌声浇灌梦想。近日，他们凭借一首充满壮乡风情的《壮乡迎宾谣》，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中斩获二等奖。
11: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
10: 迎来属于他们的向阳时刻。
12: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13: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11: 听友大家好，我是百色市滨江小学的音乐老师蓝晓老师，
9: 非常开心认识蓝晓老师。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保留了我对小学音乐老师的印象，人美歌甜。那首先呢，也恭喜我们滨江小学是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是作为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那我也想问一下蓝晓老师，当时在决赛的一个现场，您和孩子们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1: 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激动和复杂的。一方面呢，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市顶级的合唱队伍，16首歌曲也各具特色，我们肩负着代表右江区比赛的责任，非常的紧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满怀期待，希望能在舞台上展示我们滨江学子的风采。孩子们啊，忐忑又兴奋，在排练的时候呢，他们有稍许的紧张，然后怕失误，但是呢又迫切地想把家乡的壮乡歌曲完美地呈现给大家。但真正站上舞台的时候，看到孩子们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我瞬间放下了所有顾虑。这份荣耀不仅是对我们刻苦训练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全体师生和每一位参赛孩子的最大认可。
9: 孩子们上台的时候，您是在台下观看他们的？
11: 对的，而且我是在音响台最具有声音效果的地方看着他们，
9: 很震撼的一个地方。
11: 对对对，
9: 在台上他们的细枝末节都会被您就是看在眼里，也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上台之前他们的紧张您也会捕捉得到？
11: 是的。
9: 对吧？那怎么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11: 我们上台之前呢，我们首先是深呼吸，然后做口部训练，然后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让他们放松。
9: 所以孩子们就是带着忐忑紧张又兴奋的这种心情登上了舞台，去进行了决赛的一个表演。当天晚上决赛的一个现场，一共是有16首歌曲入围啊，可以说都是高手之间的一个对决，非常的激烈。那么从备赛到登台，您觉得最难的环节会是什么呢？
11: 首先第一个呢是曲目专业上面的打磨。我们参赛的壮乡迎宾谣有独特的壮语唱腔和民族转音，跟普通的合唱歌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孩子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逐字

0: 逐句的纠正，然后呢同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结合了合唱舞蹈和情境剧的多维展示，我们同时也同步编排了队形和肢体动作情境表演等，每一个内容呢都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力求完整。第二个就是平衡排练与学业，孩子们只能够利用放学的时间，所以我们既要保证排练的质量，也不能够耽误他们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及时的疏导孩子们疲惫的情绪，让他们有更好的状态进行练习。
1: 说实在话，就是老师带队去参加合唱比赛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兼顾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业。那第二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吃惊，因为有很大的篇幅它都是壮语发音的，壮语发音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学习的这种感觉您觉得顺畅吗？
0: 起初是不顺畅的，因为孩子们之前没有壮语的基础，所以我们就特地邀请了壮语歌曲的老师进行指导，到后面他们逐渐进入佳境了之后呢发挥得非常的好。
1: 像主唱啊，就是他的开场还有结束都是他独自的 solo， 然后都是用壮语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孩子们一定非常的努力，也包括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蓝老师是壮族人吗？
0: 我不是壮族人。
1: 您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0: 对，我们的老师都是从零开始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1: 的，也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壮乡迎宾谣确确实实这首曲子啊是极具有壮族的这种风情在的，那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选择这首歌呢？
0: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其次，这首歌曲的意境和我们合唱团的理念高度契合，歌曲温暖治愈，画面比较的温馨，也贴合小学生纯真向上的特性。最后呢就是歌曲的适配度极高，既有传统的壮族山歌的韵味，也经过专业的和声编排之后旋律朗朗上口，展示了孩子们的合唱功底，更容易打动观众们的心。
1: 而且我觉得学校也在编排方面也是具有巧思的，就合唱加情景剧啊，包括在服装的搭配啊也是有讲究的。当天晚上穿的男生和女生的一个服装也是你们特地挑选的吗？
0: 对，是我们特地挑选的，然后特别经过改良之后呈现给观众们的。
1: 它其实也是我们壮族特色的这个服装。
0: 对，有壮族的元素，也有苗族的元素，也有瑶族的元素，所以是一个我们白色本土民族的大融合的一个
1: 多民族融合的这种展示。
0: 是的，
1: 而且主唱好像手里头还拿了一个这个
0: 竹筒酒杯，
1: 也挺好玩的。在台上呈现的这种效果，当天来说您觉得感觉怎么样？就孩子们的表现。
0: 我感觉孩子们的表现是满分，
1: 就是也达到了自己的预期。
0: 对，
1: 对不对？回望他们学唱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有哪一些呢？
0: 包括壮语发音的障碍，因为孩子们没有接触过壮语，我们需要一字一句的让他们纠正，逐步让他们懂得正确的发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民族唱腔他们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壮族山歌的特点是比较婉转悠扬的，讲究此起彼伏，韵味比较十足。孩子们经过长期训练了之后呢，我们结合壮族的民族手势以及迎宾课的情景模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歌曲的意境，然后让他们掌握演唱的技巧。第三点就是情感表达有些不足，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迎宾的画面，没有接触过我们这种乡土的故事，所以我们通过壮乡民俗视频以及讲解山寨代课的传统，让孩子们能够读懂歌曲里面的温情，能够真正的以歌去传情，用情去唱歌。
1: 其实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但是在歌曲之外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理解咱们壮乡的这种仪式感，对吧？热情待客的这种仪式感，所以也是给他们做了很多的铺垫，不仅是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场景的这个模拟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演唱壮语方面可以说还挺不错的， 行云流水，
0: 现在已经是如火纯青的
1: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是当这个小老师的这种感觉了、嗯、而且很自豪的就唱出来了、嗯、也想问一下蓝老师，就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成立有多久呢？
0: 我们是2017年成立的，至今有9年的时间，我们逐渐的进入佳境了，然后孩子们的表现也越来越好了、嗯、我们的老师也是从不断的排练当中摸索到了合唱的技巧以及经验，然后孩子们呢也是越来越有自信了，能够大胆的站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1: 向日葵合唱团一听这个名字会觉得特别的温暖、嗯、有一种
0: 向日葵的感觉，
1: 怒放的这种感觉、嗯、当时起这个名字它的初衷是什么呢？
0: 当时是因为我们学校正好种有向日葵，然后我们之前的曾校长就觉得正好我们也要建立合唱团了，那我们就以我们本校的这朵向日葵为名称，就取了向日葵合唱团这个名字、
1: 嗯、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很随机、嗯、但是又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哈、嗯、一路向阳、嗯、也是有同声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平台、嗯、让我们看到了学校合唱的一个风采。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的同学们来到了会客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个合唱经历。接下来呢，有请同学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来自滨江小学，今年5年级。
3: 大家好，我叫黄子璇，来自滨江小学，是4年级的学生。
1: 两位女生的声音都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很干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一位男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大家好，我叫麦林博，今年12岁，我是来自滨江小学5年级2班。
1: 非常沉稳的麦林博，麦林博其实在合唱团里头也是担任了男主唱，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可以听到麦林博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对话，看看我们的同学们通过合唱他们都收获了些什么。站在了这么大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自己会紧张吗？
2: 有一点紧张，又有点激动，能代表又将区闯入小学组决赛、嗯、我觉得特别光荣。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子涵的一个回答，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子璇，上台之前你们会想些什么呢？自己的心里的一个感受。
3: 我会在心里默念这首歌的旋律，让心里稳一点。
1: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的，所以呢找到了舒缓紧张的方法，就是想歌曲的旋律。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如果10分满分的话，自己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3: 我给我自己打9分吧。
1: 哦，那还挺高的一个分数，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也是很满意的。
3: 对。
1: 好的，麦林博，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作为男主唱自己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4: 站在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舞台上，我确实会有些紧张。
1: 嗯，那你怎么舒缓自己的紧张呢？
4: 我就会深呼吸，强调自己不要太紧张。
1: 当天晚上的表现你自己是满意的吗？
4: 其实蛮满意的，
1: 还不错啊。嗯，因为取得这个成绩我们看到还是挺不错的，是2等奖的一个好成绩。得到了获奖消息的那一刻心情又不一样了吧？
2: 是的。
1: 麦林博，你的感受呢？
4: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嗯，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1: 哇，太棒了。我觉得麦林博说的真的也是说出了很多合唱团同学的一个心声啊。子涵的内心感受呢？
2: 我觉得那时我们都是很高兴的，心里都有说不完的喜悦。
1: 我们再听一下子璇。
3: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1: 表示庆祝，对不对？也会为自己的这段经历应该说也是很感慨万千啊。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下这首歌，就是《壮乡迎宾谣》。那这首歌呢，小葵姐姐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练了多久的一个时间？
2: 1个多月了。
1: 练了1个多月。这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句歌词呢？
4: 我最喜欢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因为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它一开口就很有氛围感，也唱出了我们广西壮族的热情好客。
1: 哎，我觉得麦林博说的还真的是很中肯又很到位。这第一句应该是你先发出第一嗓的，是不是？
4: 是的。
1: 给我们秀一下。
4: 你呀

0: 常好听，宛如天籁，此刻是不是给他一些掌声？我觉得我们的男主唱太棒了。我又有问题了，这句歌词用普通话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表达客人老师来我家做客。
0: 这是撞话。你自己会撞话吗？
1: 不会。
0: 不会，也是通过练习这首歌才学习撞语的发音 的。那你的学习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为主唱的麦林博最喜欢的是歌曲当中的第一句啊。那看一下女生们的一个观点，来子涵。
2: 我最喜欢歌曲里面中间那一部分，因为那一段唱出了我们壮族的特色以及对贵客们的热情。
0: 那他其实也是用壮语发音的，对不对？歌词里面具体的哪句歌词会最打动你呢？
2: 唐鸡又唐鸭。
0: 唐鸡又唐鸭，这个真的很有画面感。我一听我就知道子涵一定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你看这个鸡腿鸭腿感觉都可以大快朵颐了。好的，那子璇呢，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3: 在唱到一杯又一杯的时候，眼前仿佛出现了我们壮族敬酒迎宾的画面。
0: 壮族敬酒迎宾的这个场面是非常豪爽的，对不对？壮家人的热情好客就通过这一杯又一杯表达了出来。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子璇和子涵啊，应该说他们印象当中最喜欢的这句歌词。那说到了在合唱团呢，其实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排练啊，排练的过程大家感觉到是如何的呢？来，林博你先说。
1: 其实在排练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比较辛苦的。
0: 你觉得辛苦在哪儿呢？
1: 辛苦在比如我们在练歌的时候，如果我们错一点的话又挨重来，就是练很多遍，很辛苦。
0: 在语言发音啊这方面有困难吗？就是比方说学壮话。
1: 在学壮话这方面虽然我没问题，但有些同学他刚开始的时候学壮话就会有些发音不标准，惹得我们在课堂上忍不住哈哈大笑，又温暖又开心。
0: 看来这个语言学习对于麦林博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自己感觉自己掌握的应该还 OK 吧？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哎呦好谦虚啊。那我问一下子涵和子璇吧，两个女生，那么在合唱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2: 基本上每天都有。本次排练众香迎宾谣的经历让我收获超出舞台成绩的惊喜。练习过程中我才知晓壮语分为田阳、田东、那坡等多个不同体现，各地腔调各有特色。
0: 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2: 有很多2-3年级的小朋友会来跟我们一起玩
0: 啊，一起合唱。合唱团的这种年级的组合应该是都会有在里面的，3年级到5年级就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汇聚在一块儿啊，去做一个合唱的一个表演。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子璇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呢？
3: 我觉得会有点累，长时间的练习和声会嗓子会有点哑，比如要纠正气息啊，反复抠细节，每次排练结束都会很累。
0: 那你怎么劝自己咬牙坚持过来呢？
3: 一般都是老师和我的朋友们加油给我打气，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这个油量又是满的了，恢复了，对不对？
3: 对，
0: 又可以重新的回到合唱团，就是重新的咬牙坚持下去了。每天都要练习。其实我会感知到，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练习是比较枯燥的，是不是？但是有想到说上台的高光时刻吗？那个时候敢幻想吗？
3: 我还不敢幻想。
0: 不敢幻想，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师的要求指示，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把每一天的练习做到位。但是没想到你看滨江小学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在这一次的童声里的中国，那么是作为右江区唯一的一支小学组去入围的，入围决赛的。所以说可见你们的实力非凡，当然你们的付出也得到了一个回报，对不对？那相信通过了这次合唱比赛，自己也会有别样的收获。大家会觉得收获了什么呢？
3: 我觉得我收获了自信。
0: 自信。那我们再听一下子涵。
2: 我觉得这次比赛让我自信了很多，能让我在舞台上勇敢地站在那里。
0: 看一下麦林博，我觉得变化应该也挺大的。
1: 我觉得我的变化就是更加团结默契，唱歌也更加自信大方，而且我也懂得了唱壮语，懂壮语。
0: 哇，太厉害了，你这说的我都佩服了，因为小葵姐姐还不懂。

0: 孔壮语呢？是不是这点我得拜师学艺？麦林伯当时是作为团里头的这个主唱，知道之后自己的心理感受呢？
1: 有三分之二是开心，三分之一是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开心是因为我是当了主唱，但是有一份是紧张呢，是为什么？因为我担任这个主唱，可能责任会更大一些。
0: 那作为主唱回去有没有偷偷的练习，默默的练习蓄力？
1: 不瞒你说，我还真有些练过。
0: 嗯，
1: 还练到嗓子哑去。
0: 所以在家里头也会练习唱歌。那你是一开始喜欢唱歌呢，还是通过了合唱慢慢的喜欢唱歌？
1: 一开始我也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0: 嗯，就是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唱歌的小男生，喜欢唱歌的小男生，对不对？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1: 一些流行歌吧。
0: 所以在这次合唱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麦林伯的收获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大的。现在呢可以驾驭这种民族歌曲，而且还是极具有我们百色特色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合唱团一共是有多少个同学呢？
1: 20个。
0: 那通过这次合唱，你们会喜欢唱歌吗？
1: 会的，我也是会的。
0: 还是会继续的热爱的，对不对？那子璇呢？
2: 我也是会继续喜欢唱歌。
0: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以后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向日葵合唱团，也看到滨江小学同学们精彩的一个绽放。长大之后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3: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当一名老师，为中国教育出更多的人才。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想对祖国说，愿祖国繁荣昌盛。
0: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子涵，你想具体的当什么样的老师呢？有很多学科啊。
3: 因为语文会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0: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子璇。
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教师，把我学过的歌曲教给我的学生们，教育出更多的音乐小歌手。
0: 子璇提到了就是自己想成为音乐老师，那么我也想好奇问一下大家，就是音乐老师蓝老师应该是你们最近的一个，对吧，一个榜样了。从蓝老师身上你们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1: 我觉得蓝老师应该是有责任的老师。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唱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悉心教导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些同学不敢大胆唱，然后呢他就会唱完以后就会示意一下给我们示范，比较辛苦一些的，
0: 比较的细心，有耐心，有爱心。你看老师的形象此刻真的就是具象化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蓝老师的身上就找到了，你看我想成为的人的样子，对不对？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那么这是两位女生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麦林伯长大之后想当什么样的人呢？
1: 长大以后我其实想当一名老师。
0: 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玩，是合唱团的默契吗？连梦想都会这么一致，都想当老师。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得到呢，就是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从老师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从事的职业的一个样子。也是再次的感谢滨江小学的蓝晓老师，还有就是我们三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感知到了合唱的魅力和向日葵合唱团当中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再次感谢大家，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在树上唱歌，有别于郭靖以往情深意重的情歌风格，用轻快的海岛风格的感觉和甜蜜跳跃的地球戏曲风。歌曲通过在树上唱歌的举动，说明心胸变宽广，凡事想开了那种豁达开朗的心情。我们听到了那种和大自然合二为一的放松感，那种感觉只有爬过树的人才会体会，不禁让人怀念起小时候在房前屋后爬树下河摸鱼的童年生活。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烧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

0: 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
1: 味道也太恶心了吧。
0: 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蒸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
1: 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
0: 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儿。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2: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

0: 93-3393。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 六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 六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要读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王寒辉带来的《桐花飘落玉米坡》。那原本是一坡玉米地，八九岁的孩子曾在坡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拎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后来玉米地里长出了桐树苗，五年成林，桐花便一年一年的开，一年一年的落。再后来母亲走了，桐果归仓的时节，老屋前空荡荡的，可桐果林还在，桐花还在。母亲说过，桐花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这是一篇关于土地的文字，也是一封写给时间的情书。作者王寒辉用温厚而克制的笔，写父母的汗水，写村庄的烟火，写那些像桐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的人。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那片玉米坡，走进桐花飘落的记忆深处。桐花飘落玉米坡，作者王寒辉。桐果林原本是一坡的玉米地，八九岁起，我好多的假期曾在那坡玉米地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抓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抓起镰刀割半夜喂马的草料。那坡地我已经有十七八年未曾涉足，却装满了我青春年少的记忆。那坡那地或许是爷爷奶奶那一辈，或是更久远的祖辈就开始种下的基业，又或许是土地承包到户后才分到父母手中的，我从未考究。玉米坡地上长出来的桐果林，根系里的每一寸土壤都渗透父母的汗水，在黑暗的泥土中延伸流淌，待到桐果花开，泥土酝酿了一整年的呼吸，是父母汗水破茧而出的芳华，裹挟着生命拔节的声响。和父母不同，我没有经历过饥饿。村前两条蜿蜒流淌的河游着吃不完的鱼，河两岸沉甸甸的稻穗让家里饭锅冒着足够的底气，菜盘子里也算是有滋有味。我也曾偷偷舀出家里的大米，跑到街头的米粉店换一碗碗肉粉，肉末汤上漂浮的葱花香气是至今留在我记忆里最美好的滋味。坡地上种的玉米也并非为了口粮，多半是留着养家禽家畜，特别是那匹顶上三个劳动力的枣红马和那肥头大耳等着被宰的年猪， 多余的玉米还能卖个一两百元，支撑家里柴米油盐的开支。也不知何年哪月，父母在坡地种上玉米，顺带兼种桐树苗。桐树成林挂果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玉米坡到桐树林，一种耕作方式的转变是父母与这片土地相处的哲学，打在心里的盘算，藏在岁月里最长远的打算，见证了父母一生的执着规划。桐果树一长就是几十年，在那个年代，桐子的市场价格如同家庭的顶梁柱，能撑起一个家庭的命运与光景。母亲离世的十一月下旬，正是桐果归仓的时节。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堆满了乌黑的桐果，唯有我家的老屋前空荡荡的，再也见不到母亲牵挂一生的果子。但桐果林还在，我坚信天堂里父母能俯瞰到林子里的桐花飘落，像当年母亲对我说的那样，桐花也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我家桐果林的地棚是村里人上后龙山劳作的驿站，离地棚十米远的地方有一汪清泉，那是村里溪流的源头，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一年四季清清爽爽，甘冽入喉。上山劳作的村民都在泉池里打水后，才翻过后龙山的山坳去赶更远的山，种更肥的地。夕阳西下，余晖洒落山坡，偶尔有下山的村民会和父亲围在地棚的火灶旁，倒上自家酿的土茅台，粗糙的土碗碰在一起，溅起酣畅淋漓的生活气息。他们调侃的大山都是对生活的憧憬，一碟野菜，一场雨水，一茬庄稼，谁家摔死了牛马，都成了他们挂在嘴边的生计与期盼。玉米的拔节声，桐果的落地声，朗朗的笑声穿透桐叶的缝隙，随着山风飘过这坡，在那坡回响。这大山里过日子的声响，渗入来路与归途的烟火。播种、施肥、薅草，像一场永无止境的征服与共生的轮回，把父母牢牢地钉在坡地上，等待每一寸土地的苏醒。他们不懂时代的洪流、浪潮的方向，他们就像一棵棵桐树，选择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等待自己的花期。我家地棚就如一面镜子，照见了那个年代里所有像我的父母一样的乡亲，在困顿与生存的挣扎中，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用诚实、汗水、执着耕耘脚下这片土地，以与命运谈判的姿态，达成了和这山、这地的和解与共谋。母亲总在晚饭过后剥桐果，家里那盏十五瓦的电灯泡发出微弱的光，映着灶台上的火星，拉长了母亲的影子。灶台旁，母亲低着头，一颗一颗抠出黑亮的桐子，桐果黑褐色的字叶嵌进了母亲指甲的缝隙，浸透她手掌上纵横交错的茧痕，勾勒出母亲秋冬两季的爱与责任。这个时间点，父亲多半端着碗，喝着土茅台，滔滔不绝地重复着他的各种打算，而母亲总是个聆听者，很少插嘴父亲的大计。他默默地把剥出来的饱满结实、个头最大的桐子分拣出来，小心翼翼地装进布袋子，留作来年的种子。昏暗的光下，父亲弯曲的脊背像山坳的弧度，母亲手掌的裂纹浸染泥土的风霜。他们把自己的深骨积血交付给了土地与生活，成为他脉动的一部分， 静候辰时的回馈，他们既接纳岁月的伤痕，也仰望生活的亮光，脚踏实地守护着那份日子的安稳与知足。大山无言，可铜果林是有记忆的，他会记住春夏秋冬每个人的足迹，包括我被散落在那里的时光。而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母亲在铜果林里摔断脚踝骨后的将境。我知道母亲并不是那片坡地上唯一的伤者，大山的馈赠有劳作安全的隐患。在病房里，我坚持要把钢钉打入母亲踝骨，我也从未想过那颗锁住母亲断裂踝骨的钢钉终究没能让她安然离世。故乡的风俗，逝者是不能带金属片入土的。那天我握着母亲干枯瘦削的小腿，看着医务人员把钢钉取出来的那十分钟，钻心的疼痛刺进我的身心，仿佛凝固的时间让我突然明白，其实自己也是那坡地上的伤者，但疼痛的方式不一样罢了。一位母亲，一坡铜果林，一颗钢钉，一份痛苦，在悲欢离合的过往与当下，黑暗与温暖中照亮了来路与归去的方向。这颗钉是母亲与这片土地最后的羁绊，也是必须卸下的重负，才能轻盈地化土成泥，回归那片她深爱了一生的坡地。年年风起，岁岁桐花飘落玉米坡，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没有句点，回想着一种关于眷恋、敬畏与希望的生命感悟。桐花的飘落与重生，成为一代人的生命印记。好了，文章读完了。桐花飘落玉米坡，让我们看见有些东西会消失。玉米地被桐树林取代，桐果归仓的时节再也没有了母亲的等待。可有的东西不会，汗水渗入泥土的温热不会，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的声响不会，那些穿透桐叶缝隙在山坡间回荡的笑声不会。就像母亲说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也许你的记忆里也有这样的一片玉米坡，它可能是一座老屋、一条河、一棵树，或者是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没关系，就让他们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吧。我们下期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嗯，对对对对。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3: 听百色。
6: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荣光汇聚，创新点亮未来。据新华社消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中国科

0: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知识产权壁垒，坚定捍卫了我国锂电池发展权益，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奔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首部大型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突破的脉冲多普勒和相控阵两项现代雷达根技术，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已装备数千部骨干雷达，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陈立全、奔德两位院士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硬核突破守护国家发展安全，用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上2分钟。不同的微波炉呢，功率不一样，第一次做啊，咱们可以多观察，调整时长，这样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就做好了。我发现啊，微波炉能干的活儿是真的多呀。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0: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1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1: 我跳下去救他。
1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那么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百色是第二届少年儿童

0: 歌咏比赛决赛当中，有一支队伍用一曲《壮乡迎宾谣》唱出了壮乡儿女的热情和自信。那么最终呢，是荣获小学组第三名，二等奖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他们就是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支合唱团也是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今天呢，我们把向日葵合唱团的带队老师和三位同学代表都请到了会客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歌声背后的故事。
1: 百色社右江区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至今已走过九个春秋。合唱团取名源自校园校花向日葵，寓意贴合学校自信教育向阳而生的办学理念，寄托一路向阳烛光成长的美好期许。九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在这里用歌声浇灌梦想。近日，他们凭借一首充满壮乡风情的《壮乡迎宾谣》，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中斩获二等奖。
2: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
1: 迎来属于他们的向阳时刻。
3: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4: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2: 听友大家好，我是百色市滨江小学的音乐老师蓝晓老师，
0: 非常开心认识蓝晓老师。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保留了我对小学音乐老师的印象，人美歌甜。那首先呢，也恭喜我们滨江小学是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是作为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那我也想问一下蓝晓老师，当时在决赛的一个现场，您和孩子们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2: 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激动和复杂的。一方面呢，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市顶级的合唱队伍，16首歌曲也各具特色，我们肩负着代表右江区比赛的责任，非常的紧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满怀期待，希望能在舞台上展示我们滨江学子的风采。孩子们啊，忐忑又兴奋，在排练的时候呢，他们有稍许的紧张，然后怕失误，但是呢又迫切地想把家乡的壮乡歌曲完美地呈现给大家。但真正站上舞台的时候，看到孩子们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我瞬间放下了所有顾虑。这份荣耀不仅是对我们刻苦训练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全体师生和每一位参赛孩子的最大认可。
0: 孩子们上台的时候，您是在台下观看他们的？
2: 对的，而且我是在音响台最具有声音效果的地方看着他们，
0: 很震撼的一个地方。
2: 对对对，
0: 在台上他们的细枝末节都会被您就是看在眼里，也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上台之前他们的紧张您也会捕捉得到？
2: 是的。
0: 对吧？那怎么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2: 我们上台之前呢，我们首先是深呼吸，然后做口部训练，然后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让他们放松。
0: 所以孩子们就是带着忐忑紧张又兴奋的这种心情登上了舞台，去进行了决赛的一个表演。当天晚上决赛的一个现场，一共是有16首歌曲入围啊，可以说都是高手之间的一个对决，非常的激烈。那么从备赛到登台，您觉得最难的环节会是什么呢？
2: 首先第一个呢是曲目专业上面的打磨。我们参赛的壮乡迎宾谣有独特的壮语唱腔和民族转音，跟普通的合唱歌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孩子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逐字逐句的纠正。然后呢，同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结合了合唱、舞蹈和情境剧的多维展示，我们同时也同步编排了队形和肢体动作、情境表演等，每一个内容呢，就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力求完整。第二个就是平衡 排练与学业，孩子们只能够利用放学的时间，所以我们既要保证排练的质量，也不能够耽误他们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及时的疏导孩子们疲惫的情绪，让他们有更好的状态进行练习。说实在

0: 话，就是老师带队去参加合唱比赛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兼顾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业。那第二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吃惊，因为有很大的篇幅它都是壮语发音的。壮语发音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学习的这种感觉您觉得顺畅吗？
1: 起初是不顺畅的，因为孩子们之前没有壮语的基础，所以我们就特地邀请了壮语歌曲的老师进行指导。到后面他们逐渐进入佳境了之后呢，发挥得非常的好。
0: 像主唱啊，就是他的开场还有结束都是他独自的 solo， 然后都是用壮语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孩子们一定非常的努力，也包括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蓝老师是壮族人吗？
1: 哦，我不是壮族人。
0: 您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1: 对，我们的老师都是从零开始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0: 的，也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壮乡迎宾谣确确实实这首曲子啊是极具有壮族的这种风情在的。那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选择这首歌呢？
1: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其次，这首歌曲的意境和我们合唱团的理念高度契合，歌曲温暖治愈，画面比较的温馨，也贴合小学生纯真向上的特性。最后呢，就是歌曲的适配度极高，既有传统的壮族山歌的韵味，也经过专业的和声编排之后，旋律朗朗上口，展示了孩子们的合唱功底，更容易打动观众们的心。
0: 而且我觉得学校也在编排方面也是具有巧思的，就合唱加情景剧啊，包括在服装的搭配啊，也是有讲究的。当天晚上穿的男生和女生的一个服装也是你们特地挑选的吗？
1: 对，是我们特地挑选的，然后特别经过改良之后呈现给观众们的。
0: 它其实也是我们壮族特色的这个服装。
1: 对，有壮族的元素，也有苗族的元素，也有瑶族的元素，所以是一个我们白色本土民族的大融合的一个
0: 多民族融合的这种展示。
1: 是的，
0: 而且主唱好像手里头还拿了一个这个
1: 竹筒酒杯，
0: 也挺好玩的。在台上呈现的这种效果，当天来说您觉得感觉怎么样？就孩子们的表现。
1: 我感觉孩子们的表现是满分，
0: 就是也达到了自己的预期。
1: 对，
0: 对不对？回望他们学唱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有哪一些呢？
1: 包括壮语发音的障碍，因为孩子们没有接触过壮语，我们需要一字一句的让他们纠正，逐步让他们懂得正确的发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民族唱腔他们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壮族山歌的特点是比较婉转悠扬的，就此起彼伏，韵味比较十足。孩子们经过长期训练了之后呢，我们结合壮族的民族手势以及迎宾课的情景模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歌曲的意境，然后让他们掌握演唱的技巧。第三点就是情感表达有些不足，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迎宾的画面，没有接触过我们这种乡土的故事，所以我们通过壮乡民俗视频以及讲解山寨代课的传统，让孩子们能够读懂歌曲里面的温情，能够真正的以歌去传情，用情去唱歌。
0: 其实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但是在歌曲之外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理解咱们壮乡的这种仪式感，对吧？热情待客的这种仪式感，所以也是给他们做了很多的铺垫。不仅是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场景的这个模拟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演唱壮语方面可以说还挺不错的，行云流水，
1: 现在已经是如火纯青的
0: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是当这个小老师的这种感觉了，而且很自豪的就唱出来了。也想问一下蓝老师，就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成立有多久呢？
1: 我们是2017年成立的，至今有9年的时间。我们逐渐的进入佳境了，然后孩子们的表现也越来越好了。我们的老师也是从不断的排练当中摸索到了合唱的技巧以及经验，然后孩子们呢也是越来越有自信了，能够大胆的站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0: 向日葵合唱团一听这个名字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有一种
1: 向日葵的感觉，
0: 怒放的这种感觉。当时起这个名字它的初衷是什么呢？
1: 当时是因为我们学校正好种有向日葵，然后我们之前的曾校长就觉得正好我们也要建立合唱团了，那我们

0: 我们就以我们本校的这朵向日葵为名称，就取了向日葵合唱团这个名字、
1: 嗯、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很随机、嗯、但是又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哈、嗯、一路向阳、嗯、也是有同声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平台、嗯、让我们看到了学校合唱的一个风采。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的同学们来到了会客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个合唱经历。接下来呢，有请同学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来自滨江小学，今年五年级。
3: 大家好，我叫黄子璇，来自滨江小学，是四年级的学生。
1: 两位女生的声音都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很干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一位男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大家好，我叫麦林博，今年12岁，我是来自滨江小学5年级2班。
1: 非常沉稳的麦林博，麦林博其实在合唱团里头也是担任了男主唱，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可以听到麦林博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对话，看看我们的同学们通过合唱他们都收获了些什么。站在了这么大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自己会紧张吗？
2: 有一点紧张，又有点激动，能代表又将去闯入小学组决赛、嗯、我觉得特别光荣。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子涵的一个回答，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子璇，上台之前你们会想些什么呢？自己的心里的一个感受。
3: 我会在心里默念这首歌的旋律，让心里稳一点。
1: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的，所以呢找到了舒缓紧张的方法，就是想歌曲的旋律。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如果10分满分的话，自己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3: 我给我自己打9分吧。
1: 哦，那还挺高的一个分数，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也是很满意的。
3: 对。
1: 好的，麦林博，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作为男主唱自己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4: 站在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舞台上，我确实会有些紧张。
1: 嗯，那你怎么舒缓自己的紧张呢？
4: 我就会深呼吸，强调自己不要太紧张。
1: 当天晚上的表现你自己是满意的吗？
4: 其实蛮满意的。
1: 还不错啊、嗯、因为取得这个成绩我们看到还是挺不错的，是2等奖的一个好成绩。得到了获奖消息的那一刻心情又不一样了吧？
2: 是的。
1: 麦林博，你的感受呢？
4: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
1: 嗯，
4: 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1: 哇，太棒了。我觉得麦林博说的真的也是说出了很多合唱团同学的一个心声啊。子涵的内心感受呢？
2: 我觉得那时我们都是很高兴的，心里都有说不完的喜悦。
1: 我们再听一下子璇。
3: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1: 表示庆祝，对不对？也会为自己的这段经历，应该说也是很感慨万千啊。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下这首歌，就是《撞香迎宾摇》。那这首歌呢，小葵姐姐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练了多久的一个时间？
2: 1个多月了。
1: 练了1个多月哦，这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句歌词呢？
4: 我最喜欢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因为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它一开口就很有氛围感，也唱出了我们广西壮族的热情好客。
1: 哎，我觉得麦林博说的还真的是很中肯又很到位。这第一句应该是你先发出第一嗓的，是不是？
4: 是的。
1: 给我们秀一下。
4: 你呀

0: 唱好听，宛如天籁，此刻是不是给他一些掌声？我觉得我们的男主唱太棒了。我又有问题了，这句歌词用普通话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表达客人老师来我家做客。
0: 嗯，这是撞话。
1: 嗯，
0: 你自己会撞话吗？
1: 不会。
0: 不会，也是通过练习这首歌才学习撞语的发音的。那你的学习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为主唱的麦林博最喜欢的是歌曲当中的第一句啊。那看一下女生们的一个观点，来，子涵。
2: 我最喜欢歌曲里面中间那一部分，因为那一段唱出了我们壮族的特色以及对贵客们的热情。
0: 嗯，那他其实也是用壮语发音的。

0: 的，对不对？
1: 嗯。
0: 歌词里面具体的哪句歌词会最打动你呢？
1: 唐鸡又唐鸭，
0: 唐鸡又唐鸭，嗯、这个真的很有画面感。我一听我就知道子涵一定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你看这个鸡腿、鸭腿，感觉都可以大快朵颐了。好的，那子璇呢？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2: 在唱到一杯又一杯的时候，眼前仿佛出现了我们壮族敬酒迎宾的画面。
0: 壮族敬酒迎宾的这个场面啊，是非常豪爽的，对不对？壮家人的热情好客就通过这一杯又一杯表达了出来。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子璇和子涵啊，应该说他们印象当中最喜欢的这句歌词。那说到了在合唱团呢，其实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排练啊，排练的过程大家感觉到是如何的呢？来，林博你先说。
1: 其实在排练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比较辛苦的。
0: 你觉得辛苦在哪儿呢？
1: 辛苦在比如我们在练歌的时候，如果我们错一点的话又挨重来，就是练很多遍，很辛苦。
0: 在语言发音啊这方面有困难吗？就是比方说学壮话。
1: 在学壮话这方面虽然我没问题，但有些同学他刚开始的时候学壮话就会有些发音不标准，惹得我们在课堂上忍不住哈哈大笑，又温暖又开心。
0: 看来这个语言学习对于麦林博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自己感觉自己掌握的应该还 OK 吧？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哎呦，好谦虚啊！那我问一下，子涵和子璇吧，两个女生，那么在合唱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3: 基本上每天都有。本次排练，众香迎宾谣的经历让我收获超出舞台成绩的惊喜。练习过程中，我才知晓壮语分为田阳、田东、那坡等多个不同体现，各地腔调各有特色。
0: 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3: 有很多2、3年级的小朋友会来跟我们一起玩
0: 啊，一起合唱。合唱团的这种年级的组合应该是都会有在里面的，3年级到5年级。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汇聚在一块儿啊，去做一个合唱的一个表演。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子璇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呢？
2: 我觉得会有点累，长时间的练习和声会嗓子会有点哑，比如要纠正气息啊，反复抠细节，每次排练结束都会很累。
0: 那你怎么劝自己咬牙坚持过来呢？
2: 一般都是老师和我的朋友们加油给我打气。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这个油量又是满的了，恢复了，对不对？
2: 对，
0: 又可以重新的回到合唱团，就是重新的咬牙坚持下去了。每天都要练习。其实我会感知到，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练习是比较枯燥的，是不是？但是有想到说上台的高光时刻吗？那个时候敢幻想吗？
2: 我还不敢幻想。
0: 不敢幻想，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师的要求指示，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把每一天的练习做到位。但是没想到你看滨江小学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在这一次的童声里的中国，那么是作为右江区唯一的一支小学组去入围的，入围决赛的。所以说可见你们的实力非凡，当然你们的付出也得到了一个回报，对不对？那相信通过了这次合唱比赛，自己也会有别样的收获。大家会觉得收获了什么呢？
2: 我觉得我收获了自信。
0: 自信。那我们再听一下子涵。
3: 我觉得这次比赛让我自信了很多，能让我在舞台上勇敢地站在那里。
0: 看一下麦林博，我觉得变化应该也挺大的。
1: 我觉得我的变化就是更加团结默契，唱歌也更加自信大方，而且我也懂得了唱壮语，懂壮语。
0: 哇，太厉害了，你这说的我都佩服了，因为小葵姐姐还不懂壮语呢，是不是？这点我得拜师学艺。麦林博当时是作为团里头的这个主唱，知道之后自己的心理感受呢？
1: 有1/3是开心，1/3是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开心是因为我是当了主唱，但是有一份是紧张呢，是为什么？因为我担任这个主唱，可能责任会更大一些。
0: 那作为主唱回去有没有偷偷的练习，默默的练习蓄力？
1: 不瞒你说，我还真有些练过。
0: 嗯，
1: 还练到嗓子。

0: 雅趣。
1: 所以在家里头也会练习唱歌。那你是一开始喜欢唱歌呢，还是通过了合唱慢慢的喜欢唱歌？
0: 一开始我也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1: 就是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唱歌的小男生，喜欢唱歌的小男生，对不对？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0: 一些流行歌吧。
1: 所以在这次合唱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麦凌波的收获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大的。现在呢可以驾驭这种民族歌曲，而且还是极具有我们百色特色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合唱团一共是有多少个同学呢？
0: 20个。
1: 那通过这次合唱，你们会喜欢唱歌吗？
0: 会的，我也是会的。
1: 还是会继续的热爱的，对不对？那子璇呢？
2: 我也是会继续喜欢唱歌。
1: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以后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向日葵合唱团，也看到滨江小学同学们精彩的一个绽放。长大之后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当一名老师，为中国教育出更多的人才。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想对祖国说，愿祖国繁荣昌盛。
1: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子涵，你想具体的当什么样的老师呢？有很多学科啊。
0: 因为语文会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子璇。
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教师，把我学过的歌曲教给我的学生们，教育出更多的音乐小歌手。
1: 子璇提到了就是自己想成为音乐老师，那么我也想好奇问一下大家，就是音乐老师蓝老师应该是你们最近的一个，对吧，一个榜样了。从蓝老师身上你们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0: 我觉得蓝老师应该是有责任的老师。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唱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悉心教导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些同学不敢大胆唱，然后呢他就会唱完以后就会示意一下给我们示范，比较辛苦一些的，
1: 比较的细心，有耐心，有爱心。你看老师的形象此刻真的就是具象化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蓝老师的身上就找到了，你看我想成为的人的样子，对不对？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那么这是两位女生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麦凌波，长大之后想当什么样的人呢？
0: 长大以后我其实想当一名老师。
1: 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玩，是合唱团的默契吗？连梦想都会这么一致，都想当老师。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得到呢，就是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从老师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从事的职业的一个样子。也是再次的感谢滨江小学的蓝晓老师，还有就是我们三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感知到了合唱的魅力和向日葵合唱团当中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再次感谢大家，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V 六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 六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3: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

0: 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要读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王寒辉带来的《桐花飘落玉米坡》。那原本是一坡玉米地，八九岁的孩子曾在坡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拎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后来玉米地里长出了桐树苗，五年成林，桐花便一年一年的开，一年一年的落。再后来母亲走了，桐果归仓的时节，老屋前空荡荡的，可桐果林还在，桐花还在。母亲说过，桐花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这是一篇关于土地的文字，也是一封写给时间的情书。作者王寒辉用温厚而克制的笔写父母的汗水，写村庄的烟火，写那些像桐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的人。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那片玉米坡，走进桐花飘落的记忆深处。桐花飘落玉米坡，作者王寒辉。桐果林原本是一坡的玉米地，八九岁起，我好多的假期曾在那坡玉米地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抓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抓起镰刀割半夜喂马的草料。那坡地我已经有十七八年未曾涉足，却装满了我青春年少的记忆。那坡那地或许是爷爷奶奶那一辈，或是更久远的祖辈就开始种下的基业，又或许是土地承包到户后才分到父母手中的，我从未考究。玉米坡地上长出来的桐果林，根系里的每一寸土壤都渗透父母的汗水，在黑暗的泥土中延伸流淌，待到桐果花开，泥土酝酿了一整年的呼吸，是父母汗水破茧而出的芳华，裹挟着生命拔节的声响。和父母不同，我没有经历过饥饿。村前两条蜿蜒流淌的河游着吃不完的鱼，河两岸沉甸甸的稻穗让家里饭锅冒着足够的底气，菜盘子里也算是有滋有味。我也曾偷偷舀出家里的大米，跑到街头的米粉店换一碗碗肉粉，肉末汤上漂浮的葱花香气是至今留在我记忆里最美好的滋味。坡地上种的玉米也并非为了口粮，多半是留着养家禽家畜，特别是那匹顶上三个劳动力的枣红马和那肥头大耳等着被宰的年猪，多余的玉米还能卖个一两百元，支撑家里柴米油盐的开支。也不知何年哪月，父母在坡地种上玉米，顺带兼种桐树苗。桐树成林挂果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玉米坡到桐树林，一种耕作方式的转变是父母与这片土地相处的哲学，打在心里的盘算，藏在岁月里最长远的打算，见证了父母一生的执着规划。桐果树一长就是几十年，在那个年代，桐子的市场价格如同家庭的顶梁柱，能撑起一个家庭的命运与光景。母亲离世的十一月下旬，正是桐果归仓的时节。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堆满了乌黑的桐果，唯有我家的老屋前空荡荡的，再也见不到母亲牵挂一生的果子。但桐果林还在，我坚信天堂里父母能俯瞰到林子里的桐花飘落，像当年母亲对我说的那样，桐花也会告诉玉米地， 他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我家铜果林的地棚是村里人上后龙山劳作的驿站，离地棚10米远的地方有一

婆偶尔有下山的村民会和父亲围在地棚的火灶旁，倒上自家酿的土茅台，粗糙的土碗碰在一起，溅起酣畅淋漓的生活气息。他们调侃的大山都是对生活的憧憬，一碟野菜，一场雨水，一茬庄稼，谁家摔死了牛马，都成了他们挂在嘴边的生计与期盼。玉米的拔节声，铜果的落地声，朗朗的笑声穿透桐叶的缝隙，随着山风飘过这坡，在那坡回响。这大山里过日子的声响渗入来路与归途的烟火。播种、施肥、薅草，像一场永无止境的征服与共生的轮回，把父母牢牢地钉在坡地上，等待每一寸土地的苏醒。他们不懂时代的洪流、浪潮的方向，他们就像一棵棵桐树，选择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等待自己的花期。我家地棚就如一面镜子，照见了那个年代里所有像我的父母一样的乡亲，在困顿与生存的挣扎中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用诚实、汗水执着耕耘脚下这片土地，以与命运谈判的姿态达成了和这山这地的和解与共谋。母亲总在晚饭过后剥铜果，家里那盏15瓦的电灯泡发出微弱的光，映着灶台上的火星，拉长了母亲的影子。灶台旁，母亲低着头，一颗一颗抠出黑亮的铜子，铜果黑褐色的字叶嵌进了母亲指甲的缝隙，浸透她手掌上纵横交错的茧痕，勾勒出母亲秋冬两季的爱与责任。这个时间点，父亲多半端着碗，喝着土茅台，滔滔不绝地重复着他的各种打算，而母亲总是个聆听者，很少插嘴父亲的大计。他默默地把剥出来的饱满结实、个头最大的铜子分拣出来，小心翼翼地装进布袋子，留作来年的种子。昏暗的光下，父亲弯曲的脊背像山坳的弧度，母亲手掌的裂纹浸染泥土的风霜。他们把自己的深骨积血交付给了土地与生活，成为它脉动的一部分，静候诚实的回馈。他们既接纳岁月的伤痕，也仰望生活的亮光，脚踏实地守护着那份日子的安稳与知足。大山无言，可铜果林是有记忆的，它会记住春夏秋冬每个人的足迹，包括我被散落在那里的时光。而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母亲在铜果林里摔断脚踝骨后的将境。我知道母亲并不是那片坡地上唯一的伤者，大山的馈赠有劳作安全的隐患。在病房里，我坚持要把钢钉打入母亲踝骨，我也从未想过那颗锁住母亲断裂踝骨的钢钉终究没能让她安然离世。故乡的风俗，逝者是不能带金属片入土的。那天我握着母亲干枯瘦削的小腿，看着医务人员把钢钉取出来的那十分钟，钻心的疼痛刺进我的身心，仿佛凝固的时间让我突然明白，其实自己也是那坡地上的伤者，但疼痛的方式不一样罢了。一位母亲，一坡铜果林，一颗钢钉，一份痛苦，在悲欢离合的过往与当下，黑暗与温暖中照亮了来路与归去的方向。这颗钉是母亲与这片土地最后的羁绊，也是必须卸下的重负，才能轻盈地化土成泥，回归那片他深爱了一生的坡地。年年风起，岁岁桐花飘落玉米坡，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没有句点，回想着一种关于眷恋、敬畏与希望的生命感悟。桐花的飘落与重生，成为一代人的生命印记。

0: 好了，文章读完了。桐花飘落玉米坡，让我们看见有些东西会消失。玉米地被桐树林取代，桐果归仓的时节再也没有了母亲的等待。可有的东西不会，汗水渗入泥土的温热不会，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的声响不会，那些穿透桐叶缝隙在山坡间回荡的笑声不会。就像母亲说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也许你的记忆里也有这样的一片玉米坡，它可能是一座老屋，一条河，一棵树，或者是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没关系，就让他们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吧。我们下期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消失。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请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

0: 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5颜6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8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7: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8: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北京时间12:30，
14: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10遍、100遍、1000遍、1000遍。我想说，
16: 爱你10000年。
15: 怀旧院线，
17: 怀旧院线。
18: 你份人呢，成日都吊儿郎当，法国呢个地方是最啱你噶啦。
19: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片，由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于1991年2月2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阿海、阿湛和红豆在养父的安排下盗得一幅名画，之后三人因被人设下陷阱追杀而失散的故事。1991年，该片以3339万港币的票房，位居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4名。
20: 我名呢就叫詹。我是通天大道来的。
19: 周润发扮演的阿海，张国荣扮演的阿湛和钟楚红扮演的红豆，三个人是黑社会头子所收养的孤儿，长大之后成了帮他们赚钱的艺术品大盗。法国巴黎博物馆内名画《赫林之女仆》被人盗走，与此同时，阿海、阿湛和红豆三人以敏捷身手盗得另一幅名画，在与法国大哥交易的时候，得知名画《赫林之女仆》在妖气重重的古堡内。他们在养父的安排下成功的盗取此画之后，反被集团元凶与法国大哥合谋设下陷阱，派人追杀灭口。

0: 海驾车与杀手快艇相撞，三人失散。数年之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湛和红豆已经结婚了，养父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
1: 暂停，有贼波啦，阿婆。哎呀，那个中毒鬼，中毒鬼，烧羊烧羊。
0: 在香港商业电影当中，《纵横四海》堪称是一部品质优质的示范作。导演吴宇森为影片在枪战主旋律当中注入了喜剧和浪漫的元素。纵横四海风格多样，却又有效的参融，拍手称赞的街头枪战，紧张不堪的对峙场面，目不转睛的激情之舞，细腻动人的感情描写，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对白，都是电影当中的亮点。
2: 爱一个人未必叫成世跟死你嘅，我喜欢顶花未必一定要砸佢落嚟嘅，我喜欢风唔该叫做风停啊，俾我闻一闻，我喜欢云唔通叫啲云飘落嚟拆神我啊，我喜欢海唔通
1: 你又讲紧咩啊，我同你讲紧人啊，你讲咩风啊花啊云啫，我同你讲女人啊。
0: 作为吴宇森又一部招牌作品，影片显得从容与潇洒。吴宇森在赋予三个主要人物以火爆的动作场面和不俗的身手之外，还给予他们细腻的感情世界。一女两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永远稳固，由此产生的友情破裂显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纵横四海所表达的是流动的美，无论是偷宝窃画，还是周润发轮椅上的华尔兹，亦或所有对打场面，都充满了运动的美感。而这恰恰也是吴宇森的优势，人物的运动、剪切的运动、镜头的运动，这些艺术语言所营造的美感，给观众带来的愉悦远远优于五个江湖大贼爱恨情仇的情节。
3: 喂，张工，
1: 系点？系
3: 点
1: 啊？
3: 嗱，唔系话事边个留你，我哋讲过嘢要算数喎。
1: 我讲过啲乜嘢啊？
4: 李应成做我啲仔都系契爷噶。
1: 哎，我系咁讲下啫。
3: 况且而家馅都有咗啦。
4: 你老啦。
1: 唔翻咁小心嘛。
4: 嚟唔嚟啊？
1: 冇咧。
3: 吓，
1: 阿瑞，你唔好啊！今日我解难。
5: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保持年轻的最大秘诀，不是减肥瘦身，
3: 而是谎报年龄。
2: 买个卡通保温杯，是我最后的年轻。当一瓶汽水都喝不完，
3: 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4: 讨厌，
2: 接电话的时候，喂，
3: 这是苦逼青年。
2: 喂，
3: 这是油腻中年。
4: 好啊，
2: 以前签名是
3: 莫欺少年穷，
2: 经过多年努力奋斗，现在改成
3: 莫欺中年穷。
2: 现在的年轻人就像蒲公英，
3: 不但漂泊不定，一阵风吹过，说秃就秃了。
2: 唉，我现在开始变得宅心仁厚了，
3: 心里总想宅在家里，人也变得很厚，尤其是肚皮那一层。
2: 人老了的两个标志，
3: 抱怨和后悔越来越多，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2: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3: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近日，全区首个田园式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在大化瑶族自治县揭牌开放，这是该品牌自2025年启动以来首次走进县域田园，填补了广西基层展越品牌阵地的空白。揭牌仪式当天，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广西民族语文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等多家共建单位代表，以及大化各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等100人参加活动。近日，经自治区文旅部门与广西歌圩协会综合评审，东兰县30镇神仙山风景区歌圩成功获评广西歌圩荣誉称号，这是该镇继获得多项荣誉后又一张自治区级民族文化名片，标志着本地山歌非遗传承与农文旅融合发展取得崭新突破。30镇壮摇山歌民俗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依托神仙山风景区超1800平方米的标准化山歌舞台、林间对歌台、民俗文化长廊等完善设施，该镇已打造为东八奉片区认可度高、辐射范围广的原生态山歌集聚地。自2025年10月以来，由田林县委宣传部主办的壮剧常态化惠民演出。

0: 每周三晚八时在田林县文化广场开演，演出将持续至2026年12月底。田林壮剧常态化惠民演出是该县传承保护非遗，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惠民举措，以壮剧加各类文艺展示的形式，打破传统非遗传播壁垒，让古老壮剧走进百姓日常生活。日前，2026年鹿寨县中渡镇乡村文化旅游节暨中渡五念八城隍庙会如期举办。这项传承300余年、获评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民俗活动，汇集了民俗体验、非遗展演、中医药文化展示、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其魅力。当天，中渡镇武圣宫举行传统城隍封袍仪式，仪式庄重古朴，不少本地居民到场祈福，祈愿平安顺遂，传承乡土民俗文脉。暑假到来，7月13号，都安瑶族自治县图书馆书香瑶山爱乐之下暑期系列文化活动启动。本次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由该县图书馆与北京语言大学联合举办，活动贯穿整个暑期，内容涵盖多项非遗手工体验、探寻密骆驼瑶族文化研学实践、免费观影、朗诵、壮拳培训等。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近年来，南宁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民生优先，有形有感有效共建共享五个家园，通过校园筑基、社区互嵌、乡村振兴、企业赋能等多元实践，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乐享幸福生活。
4: 青秀区南阳镇狮后村古月坡是赶虚归来阿丽丽词作者古笛的故乡，这个充满文化艺术魅力的村屯曾因产业单一、资源闲置，一度陷入发展困境。乘着乡村振兴和和美村寨建设的东风，古月坡依托深厚文化底蕴和优美生态，实现华丽转身。如今，这里特色产业兴旺，获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国家森林乡村、全国文明村镇。隆安县那同镇定点屯的金穗火龙果产业示范区创新开发了万亩火龙果灯光观赏、亲子拓展基地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在农旅体验中感受现代农业科技与乡村生态美。定点屯持续深挖本地那文化历史底蕴，在民居改造建设中融入那文化元素，建设特色农业展示馆，打造那文化之乡新名片。村村是景点，寨寨好风光。目前南宁市拥有15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7个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以及6个民族村寨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南宁市将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通过探索民族特色村寨家模式，把保护与发展好民族特色村寨与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等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留住村寨风貌特色，擦亮产业发展底色，提升村民幸福成色，绘就和美村寨新画卷。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垃圾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会儿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0: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1: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13: 我的家。
11: 快！
14: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5: 人在，什么都在。
16: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你份人呢成日都吊儿郎当，法国呢个地方是最啱你噶啦。
1: 纵横四海是吴宇森执导的枪战片，由周润发、张国荣、钟楚红主演，于1991年2月2号在中国香港上映。该片讲述了阿海、阿湛和红豆在养父的安排下道德一幅名画，之后三人因被人设下陷阱追杀而失散的故事。1991年，该片以3339万港币的票房，位居香港年度票房排行榜的第四名。
5: 我名呢就叫詹，我系通天大道嚟噶。
1: 周润发扮演的阿海，张国荣扮演的阿湛，和钟楚红扮演的红豆，三个人是黑社会头子所收养的孤儿，长大之后成了帮他们赚钱的艺术品大盗。法国巴黎博物馆内名画《贺林之女仆》被人盗走，与此同时，阿海、阿湛和红豆三人以敏捷身手盗得另一幅名画，在与法国大哥交易的时候，得知名画《贺林之女仆》在妖气重重的古堡内，他们在养父的安排下成功的盗取此画之后，反被集团元凶与法国大哥合谋设下陷阱，派人追杀灭口。阿海驾车与杀手快艇相撞，三人失散。数年之后，他们在香港重聚，阿海瘫痪，阿湛和红豆已经结婚了，养父又逼他们去偷另一幅画。
6: 三弟，有贼波啦，阿婆！哎呀，我捉到佢啦！收养上手！
1: 在香港商业电影当中，《纵横四海》堪称是一部品质优质的示范作。导演吴宇森为影片在枪战主旋律当中注入了喜剧和浪漫的元素，纵横四海风格多样却又有效的参融，拍手称赞的街头枪战，紧张不堪的对峙场面，目不转睛的激情之舞，细腻动人的感情描写，让人会心一笑的精彩对白，都是电影当中的亮点。
7: 爱一个人未必叫成世跟死你嘅，我喜欢顶花未必一定要摘佢落嚟嘅，我中意风，唔该叫做风停啊，俾我闻一闻。我中意云，唔通叫啲云飘落嚟拆神我啊？我中意海，唔通
6: 你又讲紧咩啊？我同你讲紧人啊，你讲咩风啊、花啊、云啫？我同你讲女人啊。
1: 作为吴宇森又一部招牌作品，影片显得从容与潇洒。吴宇森在赋予三个主要人物以火爆的动作场面和不俗的身手之外，还给予他们细腻的感情世界。一女两男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永远稳固，由此产生的友情破裂显得非常能够让人理解。纵横四海所表达的是流动的美，无论是偷宝窃画，还是周润发轮椅上的华尔兹，亦或所有对打场面，都充满了运动的美感。而这恰恰也是吴宇森的优势，人物的运动、剪切的运动、镜头的运动，这些艺术语言所营造的美感，给观众带来的愉悦远远优于五个江湖大贼爱恨情仇的情节。
8: 喂，张工，
9: 系点？
8: 系点
9: 啊？
8: 嗱，唔系话事边要留你，我哋讲过嘢要算数噶。
9: 我讲过啲乜嘢啊？
4: 你应承做我啲仔女契爷噶。
9: 哎呀，讲下啫。
8: 况且而家馅都有咗啦。
4: 你老啦。
9: 唔但咁小心啊。
4: 嚟唔嚟啊？
9: 唔好咧。
8: 啊，阿瑞，
9: 你唔好啊。今日我解冧。
10: 我劝你早点归去。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我保持年轻的最大秘诀不是减肥瘦身，
3: 而是谎报年龄。
2: 买个卡通保温杯是我最后的年轻。当一瓶汽水都喝不完，
3: 就知道自己已经老了。
4: 讨厌，
2: 接电话的时候，喂，
3: 这是苦逼青年。
2: 喂，
3: 这是油腻中年。
4: 好啊，
2: 以前签名是
3: 莫欺少年穷，
2: 经过多年努力奋斗，现在改成
3: 莫欺中年穷。
2: 现在的年轻人就像蒲公英，
3: 不但漂泊不定，一阵风吹过，说秃就秃了。
2: 我现在开始变得宅心仁厚了，
3: 心里总想宅在家里，人也变得很厚，尤其是肚皮那一层。
2: 人老了的两个标志，
3: 抱怨和后悔越来越多，只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

0: 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在树上唱歌，有别于郭靖以往情深意重的情歌风格，用轻快的海岛风格的感觉和甜蜜跳跃的地球戏曲风。歌曲通过在树上唱歌的举动，说明心胸变宽广，凡事想开了那种豁达开朗的心情。我们听到了那种和大自然合二为一的放松感，那种感觉只有爬过树的人才会体会，不禁让人怀念起小时候在房前屋后爬树下河摸鱼的童年生活。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骚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
3: 味道也太恶心了吧。
1: 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都经过了现代的脱臭工艺。因为天然的大豆油里有汽油味的乙醛、草味的蒸乙醛、醋味的乙酸，带着辛辣又甜甜的丁酮、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添加溶剂味，
3: 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
1: 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儿。用芥末味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4: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4: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5: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4: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5: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6: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7: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8: 震发生不惊慌，
9: 防震知识帮你忙。
1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8: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9: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8: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9: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8: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9: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8: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9: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11: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8: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9: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8: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9: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1: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0: 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4: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6: 听百色。
7: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荣光汇聚，创新点亮未来。据新华社消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知识产权壁垒，坚定捍卫了我国锂电池发展权益，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奔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首部大型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突破的脉冲多普勒和相控阵两项现代雷达根技术，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已装备数千部骨干雷达，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陈立全、奔德两位院士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硬核突破守护国家发展安全，用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5: 听见城市脉搏， 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如果您早上赶时间，下班又懒得开火做饭，怎么办呀？

0: 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7: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4: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

0: 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谁稀罕》。谁稀罕轰轰烈烈童话般的爱，一句自嘲式的开场白唱出了我们在感情当中那份倔强的傲娇，嘴上说着不在乎，心里却十分在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郁可唯带来的《何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何必》，歌词围绕何必反复叩问，从何必认真的质询过渡到何必较真的感悟，传递出爱情不必过度计较，珍惜当下，简单陪伴的价值观。郁可唯清亮的嗓音把爱情当中那种斤斤计较和潇洒放手的拉扯感唱了出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金玟岐带来《月光的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文岐带来的《月光的信》。金文岐的创作总是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力，如果月光可以写信，它会替我们传递怎样的思念呢？这首歌充满了静谧的浪漫和温暖的寄托，替我们说出那些深藏心底的悄悄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荣浩带来《走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荣浩带来的《走走》，这首歌由李荣浩独立完成词曲编曲制作，他用低吟浅唱的方式，通过走走停停的意象，探讨了感情当中的遗憾与自我和解。歌词中的那句“去我的心里走一走”，在多年以后，唱出了很多人在时间流逝后与自己内心的对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深带来的《随风》。

将悲欢都冲淡，往事在风中肆无忌惮。周深空灵的嗓音唱出了那些看似过去却从未走远的情感记忆。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

0: 让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听见》。下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说过》。

恋人从承诺到疏离的情感转变，说过的那些话最终成了回不去的承诺。曾沛慈的演唱里有遗憾，也有在孤单中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丞琳带来的《差一个拥抱》。这首歌收录于杨丞琳2014年的专辑《双城戏》当中。歌曲传递出人生不必过度追逐比较，一个真实的拥抱远胜浮华的内核。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歌手张远带来的《白》。
1: 对待的样子，没人教他要学会克制，会被嫉妒的人讽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白。张远对白的诠释很特别，他认为白并非是单一的一种颜色，而是由多种色光融合而成的复合光，寓意着历经人生百态之后仍能够保持孩童般澄澈的初心，传递出回归初心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阿信带来的一半人生。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信带来的《一半人生》，这首歌是电影《飞驰人生》的主题曲，由韩寒作词，阿信作曲并演唱。歌词呼应了电影当中不顾一切追逐梦想的故事，阿信用他充满生命力的嗓音唱出了有热爱、有恨、有未知的虔诚的人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十四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七十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王心凌带来的《如果月亮会说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信哲、白小白带来的《致未来的你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信哲白小白带来的《致未来的你我》，这首歌是音乐竞演节目《有歌2026》的现场表演曲目，由张信哲和新生代音乐人白小白共同进行演绎，两代歌手的声线交织，唱出了对未来的美好期许，也唱出了并肩同行的坚定力量。下一首歌来听周柏豪带来《一拖再拖》。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柏豪带来的《一拖再拖》，歌曲聚焦感情耗尽却一拖再拖舍不得放手的拉扯场景，跳出传统苦情歌的卑微感，传递当断则断的洒脱态度，是周柏豪早期粤语情歌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郑中基带来的《只要你爱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中基带来的《只要你爱我》，这首歌收录于郑中基专辑《Before After》当中，是郑中基时隔多年回归音乐创作之后持续收歌筛选出的成果。他希望专辑当中的情歌能够经住时间的考验，多年之后依然能够让听众觉得好听。只要你爱我正是其中比较经典的粤语情歌作品。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带来出现。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娜娜，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炎炎夏日，气温攀升，雨水增多，蚊虫也进入活跃繁殖期，蚊媒传染病防控成为夏季健康防护的重中之重。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全面认识蚊媒传染病，学会科学防控方法，筑牢夏日健康防护屏障。首先我们先来聊聊蚊媒传染病的传播规律和高发特点。很多朋友误以为只有野外郊外才会有蚊虫，居家环境干净整洁就不会招蚊，这是非常普遍的防蚊误区。蚊虫的繁殖和活动与温度、湿度、积水环境密切相关，夏季高温多雨的气候恰好为蚊虫繁殖提供了绝佳条件。无论是居家、小区、公园还是绿化带，积水处都是蚊虫滋生的高发区域。蚊虫传播疾病的核心途径是通过叮咬携带病原体的宿主后，再叮咬健康人群，将病原体传播给人体，从而引发感染。其中白纹伊蚊俗称花蚊子，酷蚊是夏季传播疾病的主要蚊种。白纹伊蚊多在白天活动，尤其清晨和傍晚是叮咬高峰，酷蚊则主要在夜间活动。相关防控数据显示，每年6到9月是蚊媒传染病的高发时段，雨水多、积水多的地区感染风险会大幅升高。老人、儿童、孕妇、免疫力低下人群是蚊媒传染病的重点易感人群，这类人群身体抵抗力较弱，一旦被携带病原体的蚊虫叮咬，感染后症状往往更严重，恢复周期更长，对健康危害更大。此外，经常外出户外作业前往蚊虫高发区域的人群感染风险也远高于常人，这也提醒我们蚊媒防控一定要趁早全程重视，要主动做好防蚊灭蚊工作，摒弃蚊虫叮咬无关紧要的错误观念，提前排查居家积水隐患，做好个人防护，不要等到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感染症状才意识到防控的重要性。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4: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6: 健康日记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蚊媒传染病的传播规律，我们再来教大家科学实用的防蚊灭蚊方法，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全方位规避叮咬风险，筑牢夏季健康第一道防线。防蚊的核心是清理积水，杜绝滋生，这是从源头减少蚊虫数量的关键。蚊虫的幼虫必须在积水中生长繁殖，居家和周边环境的积水就是蚊虫滋生的温床。大家要定期清理家中花盆托盘、阳台积水、垃圾桶、废旧轮胎、饮料瓶等容易积水的容器，及时排空积水，保持干燥，定期疏通下水道、地漏，防止积水淤积。居家种养水生植物要定期换水，避免蚊虫产卵繁殖。小区公共区域的绿化带、池塘、排水沟也要配合物业做好清理，共同营造无积水。

0: 的居住环境。做好个人防护是避免蚊虫叮咬的直接手段。外出时尽量穿着浅色长袖衣物、长裤，减少皮肤裸露面积，降低被叮咬的概率，避免在蚊虫活动高峰时段、清晨、傍晚、夜间前往公园、绿化带、积水区域等蚊虫密集场所。外出或居家时，可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驱蚊液、驱蚊贴、花露水等驱蚊产品，涂抹在皮肤裸露部位或衣物上，有效驱赶蚊虫。居家可安装纱窗、纱门，睡前使用蚊帐，物理防蚊安全又有效，尤其适合老人、儿童和孕妇。科学灭蚊要兼顾安全与效果，居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精准捕杀蚊虫，避免化学药剂对人体造成伤害。必要时可使用正规杀虫剂喷洒在墙角、窗台、衣柜背后等蚊虫藏匿的角落，但喷洒后要及时开窗通风，待气味消散后再进入室内。注意不要随意喷洒杀虫剂，尤其避免接触食物、餐具，防止误食中毒。户外灭蚊可配合社区物业使用专业药剂对公共区域进行消杀，降低蚊虫密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做好防蚊灭蚊只是基础，学会识别蚊媒传染病的预警信号，科学应对感染情况，才能最大程度降低健康危害。很多人被蚊虫叮咬后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误以为是普通感冒、过敏，自行用药，拖延治疗，极易延误病情，加重身体损伤。首先要牢记蚊媒传染病的典型预警信号。被蚊虫叮咬后，若出现突发高热、头痛、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同时伴随皮疹、乏力、恶心、呕吐等症状，一定要高度警惕。这是登革热、蚁脑等蚊媒传染病的典型表现。尤其近期去过蚊虫高发区域、被花蚊子频繁叮咬的人群，出现上述症状后，切勿自行判断、盲目用药，应该立即前往医院就医。其次，要掌握科学的应对方法，一旦出现疑似感染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就诊，主动告知医生近期蚊虫叮咬情况、外出史，配合医生做好相关检查，明确诊断后规范治疗。确诊蚊媒传染病后要做好居家隔离，避免蚊虫再次叮咬，防止疾病传播给家人。同时注意休息，多喝水，清淡饮食，提升身体抵抗力，助力病情恢复。最后要纠正常见的防控误区。很多人认为家里没有蚊虫就不用防控，只有被花蚊子叮咬才会感染，这些认知都是错误的。蚊媒防控是一项长期工作，贯穿整个夏季，不能掉以轻心。不同蚊种都可能传播疾病，无论被哪种蚊虫叮咬，都要做好后续观察，出现不适及时就医。此外，不要轻信民间偏方，用不明草药涂抹叮咬处，避免引发皮肤感染，加重不适。夏季蚊媒传染病防控无小事，科学防护贵在坚持。认清蚊虫传播规律，做好源头清理，强化个人防护，警惕感染信号，摒弃错误防控观念，就能有效远离蚊媒传染病，安稳度过炎炎夏日。希望大家都能重视夏季防蚊灭蚊工作，把防控细节融入日常生活，用科学的方法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舒心享受夏日美好时光。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4: 北京时间18点。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在树上唱歌，有别于郭靖、狄网情深意重的情歌风格，用轻快的海岛风格的感觉和甜蜜跳跃的地球戏曲风。歌曲通过在树上唱歌的举动，说明心胸变宽广，凡事想开了那种豁达开朗的心情。我们听到了那种和大自然合二为一的放松感，那种感觉只有爬过树的人才会体会，不禁让人怀念起小时候在房前屋后爬树下河摸鱼的童年生活。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带你知道。
1: 天天吃油，但你可能不知道，大部分油真正的味道超级恶心。中国人最早的食用油，在周朝的《周礼》里说：“
2: 给大王吃肉肉，春天要用香味的牛油、香煎羊羔肉和小猪肉；夏天要用烧味的狗油、烹饪风干的野鸡肉和鱼肉；秋天用腥味的鸡油做牛肚肉和小瘦肉；冬天要用膻味的羊油做鲜鱼和大鹅。”
1: 东汉时期，人们把长犄角的动物油叫做脂，没长的叫做膏，比如牛脂、羊脂、猪膏、狗皮膏。汉代张骞出使西域，海淘回来了芝麻，吃货们终于有了美味的植物油。慢慢的，人们发现

0: 不只是芝麻能榨油，只要有油的我都要榨。但人们却发现，基本除了芝麻油和花生油天然就很香之外，大部分植物榨出来的油
1: 味道也太恶心了吧。
0: 现在我们吃的大豆油、菜籽油都是没有味道或者有淡淡的香气，其实它们

奶油香的丁二酮，再来点儿榨油过程中的焦糊味儿，添加溶剂味儿，这也太刺鼻了，怎么吃啊？菜籽油更狠，自带一硫氰酸酯，满满都是芥末味儿，用芥末味儿的油炒菜，那得多刺激呀！而这套脱臭工艺到现在也不过100多年，该不会古人炒的菜的味道也和现在完全不一样吧？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2: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14: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3: 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慧贤，你回去干嘛？
1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15: 我的家。
13: 快！
16: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7: 人在。什么都在，
18: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北京时间18:30，
19: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

0: 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0: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7: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

0: 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1: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2: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3: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5: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

0: 及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2: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3: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4: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6: China has already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1: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7: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同履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9: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五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11: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10: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高

0: 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1: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为15户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0: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2: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木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4: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3: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5: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6: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7: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二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6: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8: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9: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0: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11: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2: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超警。
12: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2: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2: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 要远。

0: 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1: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2: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3: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1: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4: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1: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4: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6: 最近几天，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4: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

0: 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7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0: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2: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0: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娜娜。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炎炎夏日，气温攀升，雨水增多，蚊虫也进入活跃繁殖期，蚊媒传染病防控成为夏季健康防护的重中之重。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全面认识蚊媒传染病，学会科学防控方法，筑牢夏日健康防护屏障。首先我们先来聊聊蚊媒传染病的传播规律和高发特点。很多朋友误以为只有野外郊外才会有蚊虫，居家环境干净整洁就不会招蚊，这是非常普遍的防蚊误区。蚊虫的繁殖和活动与温度、湿度、积水环境密切相关，夏季高温多雨的气候恰好为蚊虫繁殖提供了绝佳条件。无论是居家、小区、公园还是绿化带，积水处都是蚊虫自发区域。蚊虫传播疾病的核心途径是通过叮咬携带病原体的宿主后，再叮咬健康人群，将病原体传播给人体，从而引发感染。其中白纹伊蚊俗称花蚊子，酷蚊是夏季传播疾病的主要蚊种。白纹伊蚊多在白天活动，尤其清晨和傍晚是叮咬高峰，酷蚊则主要在夜间活动。相关防控数据显示，每年6到9月是蚊媒传染病的高发时段，雨水多、积水多的地区，感染风险会大幅升高。老人、儿童、孕妇、免疫力低下人群是蚊媒传染病的重点易感人群，这类人群身体抵抗力较弱，一旦被携带病原体的蚊虫叮咬，感染后症状往往更严重，恢复周期更长，对健康危害更大。此外，经常外出户外作业前往蚊虫高发区域的人群，感染风险也远高于常人。这也提醒我们，蚊媒防控一定要趁早全程重视，要主动做好防蚊灭蚊工作，摒弃蚊虫叮咬无关紧要的错误观念，提前排查居家积水隐患，做好个人防护，不要等到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感染症状，才意识到防控的重要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蚊媒传染病的传播规律，我们再来教大家科学实用的防蚊灭蚊方法，从源头减少蚊虫滋生，全方位规避叮咬风险，筑牢夏季健康第一道防线。防蚊的核心是清理积水，杜绝滋生，这是从源头减少蚊虫数量的关键。蚊虫的幼虫必须在积水中生长繁殖，居家和周边环境的积水就是蚊虫滋生的温床。大家要定期清理家中花盆托盘、阳台积水、垃圾桶、废旧轮胎、饮料瓶等容易积水的容器，及时排空积水，保持干燥，定期疏通下水道、地漏，防止积水淤积。居家种养水生植物要定期换水，避免蚊虫产卵繁殖。小区公共区域的绿化带、池塘、排水沟也要配合物业做好清理，共同营造无积水的居住环境。做好个人防护是避免蚊虫叮咬的直接手段。外出时尽量穿着浅色长袖衣物、长裤，减少皮肤裸露面积，降低被叮咬的概率，避免在蚊虫活动高峰时段、清晨、傍晚、夜间前往公园、绿化带、积水区域等蚊虫密集场所。外出或居家时，可使用正规厂家生产的驱蚊液、驱蚊贴、花露水等驱蚊产品，涂抹在皮肤裸露部位或衣物上，有效驱赶蚊虫。居家可安装纱窗、纱门，睡前使用蚊帐，物理防蚊安全又有效，尤其适合老人、儿童和孕妇。科学灭蚊要兼顾安全与效果，居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灭蚊工具，精准捕杀蚊虫，避免化学药剂对人体造成伤害。必要时可使用正规杀虫剂喷洒在墙角、窗台、衣柜背后等蚊虫藏匿的角落，但喷洒后要及时开窗通风，待气味消散后再进入室内。注意不要随意喷洒杀虫剂，尤其避免接触食物、餐具，防止误食中毒。户外灭蚊可配合社区物业使用专业药剂对公共区域进行消杀，降低蚊虫密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2: 健康日记继续和你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做好防蚊灭蚊只是基础，学会识别蚊媒传染病的预警信号，科学应对感染情况，才能最大程度降低健康危害。很多人被蚊虫叮咬后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误以为是普通感冒、过敏，自行用药，拖延治疗，极易延误病情，加重身体损伤。首先要牢记蚊媒传染病的典型预警信号。被蚊虫叮咬后，若出现突发高热、头痛、肌肉酸痛、关节疼痛，同时伴随皮疹、乏力、恶心、呕吐等症状，一定要高度警惕。这是登革热、蚁脑等蚊媒传染病的典型表现。尤其近期去过蚊虫高发区域，被花蚊子频繁叮咬的人群，出现上述症状后，切勿自行判断，盲目用药，应该立即前往医院就医。其次，要掌握科学的应对方法，一旦出现疑似感染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就诊，主动告知医生近期蚊虫叮咬情况、外出史，配合医生做好相关检查，明确诊断后规范治疗。确诊蚊媒传染病后，要做好居家隔离，避免蚊虫再次叮咬，防止疾病传播给家人。同时注意休息，多喝水，清淡饮食，提升身体抵抗力，助力病情恢复。最后要纠正常见的防控误区。很多人认为家里没有蚊虫就不用防控，只有被花蚊子叮咬才会感染，这些认知都是错误的。蚊媒防控是一项长期工作，贯穿整个夏季，不能掉以轻心。不同蚊种都可能传播疾病，无论被哪种蚊虫叮咬，都要做好后续观察，出现不适及时就医。科学防护贵在坚持，认清蚊虫传播规律，做好源头清理，强化个人防护，警惕感染信号，摒弃错误防控观念，就能有效远离蚊媒传染病，安稳度过炎炎夏日。希望大家都能重视夏季防蚊灭蚊工作，把防控细节融入日常生活，用科学的方法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舒心享受夏日美好时光。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小明，小明。
8: 哎，爸爸，
7: 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了。
9: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7: 哎呀，119出警是不收费的，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9: 真的不收费吗？
7: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快快把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10: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9: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11: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12: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到南宁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时强调，加强推演预判，强化应急指挥，完善教响教应，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孙大伟参加。
0: 贵港市横州市已进入灾后复工复产、家园重建攻坚阶段，各行各业有序重启运转。
1: 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供电。
0: 上半年广西外贸稳中有进，韧性凸显，进出口同比增长 9.4%。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理，严格落实水库安全督汛责任，加强极端天气下各类风险推演预判，强化应急指挥，完善教应机制，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守牢水库安全底线，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政协主席、自治区赴南宁市督导水库安全督汛工作组组长孙大伟参加。位于南宁市良泾区纳马镇境内的大王滩水库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具供水、发电、旅游等功能的大二型水利枢纽工程，作为并险水库已经开展除险加固施工。陈刚来到大王滩水库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出洪情况和预警预报响应应急转移机制，现场查看水库覆坝外坡渗水点处置工作，要求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对并险水库严格执行一库一测，及时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屯六水库位于良泾区大塘镇，与上游的凤亭河水库为联合调度运用的调节水库，当前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在屯六水库，陈刚详细了解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建设、三个责任人制度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台风美沙克期间水库运行等情况，现场电话联络水库下游的大塘镇政府工作人员，详细询问防汛备汛、应急值守、应急校应等情况，并检查备用电源应急准备情况，要求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也不可用时无备，备好备足通信设备、发电机等应急物资装备，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陈刚强调，要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完善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强化扁平化指挥和整体联动，紧盯水库下游淹没区、下游河道急弯取直区域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持续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巡查防护和监测预警，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完善极端天气下校应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要确保预警信息不仅发得出，还要叫得醒，更要有回应，及时转移疏散群众，尽最大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科学研判，强化应急演练，提前研判雨情、水情变化，规范开展泄洪、控水等操作，进一步提升快速反应、及时预警、果断处置险情能力，全力防范水库漫坝、溃坝风险，保障水库安全及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刚强调，自治区领导带队赴社区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和安全生产，要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及时发现全区水库有没有问题、问题有没有人管、怎么解决问题等，进一步压紧压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责任，确保全区水库安全督汛和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自治区领导黄汝生、周义觉等参加督导检查工作。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水退人进忙生产，当前贵港杭州已经进入灾后复工复产、家园重建攻坚阶段，各行各业有序重启运转。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位于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灾情严重，持续多日的积水浸泡让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底层设施、教学设备、公共区域大面积受损，灾后恢复任务艰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朱海强：
2: 我们总共的面积是918亩地，一楼二楼都是淹了啊，修的面积比较大，还非常严重啊。目前我们初步估计的大概达到1.7亿的损失。
0: 随着积水全部退去，武警、消防、师生、志愿者陆续集结，分片作战，逐层清理，对图书馆、教室、宿舍、实训楼等重点区域开展地毯式清淤，全力清除淤泥，疏通排水，整理杂物。在清淤现场，随处可见志愿者忙碌的身影。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廖雪怡：
3: 我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类似

0: 是有一点累的，但是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嘛，也是比较开心。
1: 目前，在各方救援力量的全力支援下，校园大面积清淤工作进度过半，下一步将开展防疫消杀、设施复检等工作。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朱海强：
2: 这几天来呢，我们武警官兵每天都有500人啊到这里来，我们直团啊200到300志愿者过来，啊到这里来参与这个清理。目前处在一个大概是清理一半的这个过程中，现在呢就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啊包括很多物资啊损坏呀、报废呀、还有消杀啊都还没开启，我们一直在9月1号恢复我们的开学这个条件。
1: 此前，贵港市多个工业园区企业厂房机电设备大面积受淹瘫痪。积水退去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迅速行动，动员全区工业领域企业院校开展设备维修帮扶服务，全力推动贵港受灾企业复产。在港北区西江工业园，广西汽车集团抽调14名技术专家进驻贵港雅达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抢修，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抓紧检修受损设备，为企业复产进度提速。广西汽车集团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车辆事业部产品规划工程师方新元：
3: 我们有技术，有人员，帮扶到当地的受灾企业复工复产，争分夺秒的检修受损的电力设备，最大限度的帮助到企业检修合格了以后，就重新装机，就可以正式的复工复产了。
1: 灾情就是命令，复产就是责任。自治区工信厅迅速统筹调度，快速集结柳工集团、育柴集团、东风柳器、上汽通用五菱等7家企业，以及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2所院校的100多名专业技术骨干，组建机电设备检测维修突击队，下沉贵港市各受灾工业园区，点对点、全覆盖，助力企业开展灾后设备检修复产工作。目前，全市受灾企业总数1600多家，已恢复生产企业超420家，各园区灾后复产抢修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在贵港市电子电路产业牛河源，多家企业已复工复产。贵港市万吉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璐介绍，为抢回被耽误的工期，企业组织员工加班加点，产能正在稳步恢复。
4: 复工的时间是7月13号左右吧，我们差不多已经设备修复了1/3，主要是赶制一些我们前期给客户的订单。好，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发货了。园区的物流车已经开通了，我们的车第一时间就已经恢复工作了。我预计大概20号左右，公司就能够生产设备正常，然后逐渐的、慢慢的就恢复正常生产了。
1: 在衡州市，连日来多方力量持续开展清淤行动。衡州市云表镇村民毕大姐告诉记者，这几天多亏了大家帮忙，周边的淤泥和杂物都清理干净了。
5: 我们云表镇的球场和云表小学和我们周边都搞得很快，把这里全部清得很干净，我们这里的街坊都是很满意的。
1: 记者在当地一家幼儿园看到，清淤队伍采取人工清扫加高压水枪冲洗的组合作业模式。南宁市清环路消防救援站班长农炫豪：
6: 帮这个幼儿园这里把这些受洪水侵包的床啊，还有房屋，帮他们清理干净啊，然后转移出来冲洗，把它移交给这里的幼儿园的负责人。
1: 经过一轮轮冲洗清扫，原本满是泥泞、脏乱不堪的教室地面、校园场地渐渐恢复原貌，为幼儿园后续消杀、复学筹备工作打好基础。在宾阳县甘棠镇，经过连续几天集中力量开展道路清淤、垃圾清运工作，小镇的烟火气逐步回归。在开展清淤消杀的同时，供电部门的抢修队伍也连日奋战，甘棠镇全镇已实现全面通电，街边有不少店铺陆续恢复运营。宾阳县甘棠镇居民秦先生：
7: 有一个礼拜吧，一礼拜吧，全部搞好行吗？
1: 宾阳县甘棠镇居民刘女士：
8: 要看其他的物资方面，其他的路通的话，也应该也慢慢可以恢复了。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普降暴雨，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农业产业受灾严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采取举措，支持指导各地积极抢险自救。目前灾区农业生产正在稳步恢复。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这次灾情对我区农业生

0: 产造成很大损失。据统计，截至7月18号，全区农作物受灾面积约143.07万亩，承灾面积71.1万亩。衡州市约60%的茉莉花田受灾。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发布了粮食、蔬菜、水果、茉莉花等作物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指导意见16份，并派出专家组深入灾区，指导村民及时改种补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翁丽萍：
1: 目前，衡州市3万多亩轻度受灾的茉莉花田已恢复生产，全区抢收早稻729.8万亩，收获近60%。抢种晚稻161.26万亩，自区余储备救灾备荒总值36万公斤，目前已紧急调拨3.05万公斤支持灾区，下一步将根据受灾地区需求，再对紧缺农资进行统筹调配。
0: 此外，我区南宁、贵港等多地养殖场大面积被淹，全区因灾死亡牲畜80多万头，生猪占比超99%，家禽300多万余。灾害死亡畜禽规模罕见，受淹时间长，无害化处理推进过程中遇到多重困难。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迅速构建起政府、企业、群众等多方联动机制，调拨多批防疫物资，下沉多支专家队伍驻点指导，推动处置工作科学、规范、有序推进。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翁丽萍：
1: 截至7月18日，累计无害化处理因灾死亡畜禽78万多头，家禽已基本处理完毕。目前动物疫病防控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风险较低。
0: 下一步，广西将集中人力物力全速攻坚处置，同步开展全面消杀，强化畜禽调运与肉品市场监管，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杜绝因灾死亡畜禽流入市场。
2: 7月18号20点，随着南宁衡州全面复电，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供电。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陈清荣围路的报道。
3: 本轮洪涝灾害导致贵港、南宁部分地区电力线路损毁，在南宁衡州，南方电网集结抢修力量，按重建标准开展攻坚，连续抢通石千福、镇龙、马兰、山口、望安县等10多条关键主干线路。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南宁供电局副总经理高磊：
4: 泥石流、山洪、塌方等导致抢修道路反复中断，大型吊车、重型施工机械进不去，我们就用重载无人机把电杆一根一根调运过去，没有桥我们就用竹筏把抢修物资一趟趟运过河。
3: 连日来，南方电网克服重重困难，采用超常规方式，千方百计把电尽早送到百姓家中。衡州市镇龙乡谭可村村民罗玉秋：
5: 现在有稳定的电了，我们方便很多了，小孩也开心，大人也开心了。
3: 据统计，本轮灾情发生后，南方电网从广东、贵州、云南、海南以及广西区内累计集结抢修人员超2.6万人，投入大型发电和排涝装备达2000多台套。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上半年外贸成绩单出炉，外贸进出口4242.3亿元，同比增长9.4%。广西对东盟进出口2124.1亿元，同比增长3.1%。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家。今年上半年，广西充分发挥优势，工业底盘夯实，市场渠道拓宽，沿边枢纽赋能，经营主体扩容，推动广西外贸稳量提质，向心而行。1至5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带动相关产品进出口稳步增长。市场多元化是稳定外贸大盘的重要支撑，广西持续搭建多元化对接平台，打通内外贸供需堵点，不断拓宽全球贸易布局。今年上半年，自治区商务厅组织422家企业参加第139届广交会，其中自治区重点发展的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企业超130家参展。6月，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首次走进广西，来自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数十家跨国采购商入柜洽谈，对接采购高端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

0: 纺织服装、日用陶瓷等广西优势特色产品。上半年，广西对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进出口2124.1亿元，同比增长3.1%，其中对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均保持增长，对拉美、非洲分别进出口749.1亿元、284亿元，同比增长35.5%、17%。立足延边区位优势，开放平台与跨境产业链深度融合，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上半年，广西通过友谊关口岸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993.3亿元，同比增长2.1%，拉高广西外贸增速4.5个百分点。进出口商品中80%为中间品，电子电器类中间品进出口表现亮眼，其中平板显示模组、印刷电路、锂电池、计算机零部件增速均超40%。经营主体数量稳步扩容，活力足，成为广西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底气。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达5433家，同比增加15.7%，为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家。纵观上半年，广西外贸增速稳步回升，主体活力持续释放，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交出了韧性十足的半年答卷。自治区商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依托良好的发展基底与持续释放的开放活力，广西外贸有望持续夯实增长基础，积蓄发展后劲，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持续实现稳中有进，提质升级。
1: 广西台消息，为有形有感有效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连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深入我区多地，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30场，覆盖机关、高校、国企及新兴领域。一场场主题鲜明、内涵丰富的宣讲，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种子播撒在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心间，汇聚起奋进新时代的磅礴伟力。在柳州市城中区，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曹莹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志主旨与核心条款，结合广西示范区建设实践，阐释共建共享五个家园的内涵要义。在南宁市职业技术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陈明斌围绕该法展开系统解读，结合高校育人实际，分享了校园普法的具体思路。在桂林荔浦市，自治区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李振堂从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总体要求、历史性成就及时代要求三个维度进行系统阐释，扩清了工作思路。在玉林北流市，自治区党委党校教研部主任张辉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为基层干部提供了理论指引。在北海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李银霞指出，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广西有基础、有条件、有传统，必须久久为功，协同发力。在贵港桂平市，自治区决策咨询委员会咨询专家曹光哲引导党员干部将共同体意识全面融入经济发展、教育教学及文化建设等各项工作全过程。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李玉雄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3W 展开宣讲，明确了网信战线的使命担当。在广西农商联合银行，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副院长高怡松以音符里绽放的民族团结之花为题，通过专题情景课生动展示了党的民族理论在八桂大地的鲜活实践。宣讲不止于会场，更在一线，特聘教授专家们下沉基层，问计于民，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具实效。广西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刘伯贤走进南宁市明秀南社区，深入长者饭堂与便民站点，详细了解各族群众交融互动与社区服务开展情况，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走深走实。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邓国峰来到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实地调研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服务、文化交流及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应用，为智慧边疆建设积累素材。百色学院党委书记刘玄启在防城港市防城区走访，接受图书馆与

0: 与文化大院提出盘活存量资源、常态化开展民俗活动的建议。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曾令辉在百色苹果市民族文化艺术中心调研时，重点了解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具体做法。广西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秦娟深入罗城木老家园社区与企业，剖析互嵌式社区发展与特色产业融合的经验。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商纳红在崇左市天等县调研时，重点关注精神家园构筑、就业帮扶及共同富裕幸福家园的建设进展，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现实依据。宣讲入脑，调研入心，一系列精彩的宣讲报告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深度，为各地各部门准确把握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
1: 广西台消息，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公安厅联合主办的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2026年广西全民反诈集中宣传月主题宣讲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上，来自公安机关、金融、互联网、教育等行业的五位宣讲人分享各自领域的反诈实践，内容涵盖公安机关重拳出击、金融机构精准拦截、互联网平台技术防控以及教育阵地深耕细作等方面，使各类反诈知识入脑入心，让防骗意识生根发芽。主题宣讲活动上还举行了南宁市2026年度第二批反诈先锋颁奖仪式，银行、货运、快递等行业的14名从业者获评反诈先锋。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立案数、案损金额同比分别下降 39.1% 和 35.9%。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的若干措施，围绕摸清供需底数、加强多元供给、做好政策衔接、加强组织保障四个方面推出24条具体措施，支持农村偏远等地区通过整合敬老院、卫生院等服务设施，推进一院多用，着力构建覆盖城乡分层分类的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体系。摸清供需底数是做好托养照护工作的基础。措施明确，民政、卫健、残联三部门按职责开展需求调查，掌握辖区内重度残疾人情况和托养照护服务需求，分类建立服务需求台账，同步摸清提供托养照护服务的机构情况，建立托养照护服务机构台账，建立全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失能档案。在服务供给方面，措施提出夯实居家照护基础，做优日间照料服务，支持连锁化专业化服务机构进社区，为重度残疾人提供就近就便的日间照料服务，做强集中托养照护，支持市级重点建设综合性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机构，重点接收重度多重残疾及高风险残疾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引导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助残慈善组织开展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慈善项目，同时重点支持开展居家照护、日间照料等服务。
1: 广西台消息，7月18号，受高空槽和低层切变线共同影响，广西新一轮降雨过程开启，重心集中在桂北、桂西及沿海地区。预计19号至20号是本轮降雨最强时段，桂北、桂西沿海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强降雨范围有所收缩，桂北、桂西和沿海仍有大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18号17时，广西气象台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具体来看，19号晚上到20号白天，桂北、桂西和沿海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0号晚上到21号白天，桂北和沿海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我区已经开启新一轮降雨过程，未来三天，衡州、宾阳、贵港仍有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河池、柳州、百色、来宾、南宁、钦州等社区市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等气象风险较高，请加强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防御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

0: 城乡滋涝等次生灾害及其对受灾群众安置、灾后恢复重建等的不利影响。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新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00。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百色市依托本地资源优势，以科技赋能、精细管护、订单模式赋能特色农业发展；凌云八角改造提质增效；田东阳光玫瑰葡萄订单丰产；西林本土荔枝丰收热销；多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助力农户增收，赋能乡村振兴。7月17日，百色市召开三大纠纷积案化解调度会，王永超要求严守纪律，务实攻坚，杜绝虚假化解，提升化解质效，并部署防汛杜汛。

0: 稳经济促增长工作。三伏天高温天气下，中暑热射病病例增多，医生科普日常科学防暑、规避高温风险的防护要点。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百色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与气候资源，因地制宜布局特色农林产业，坚持科技赋能改良品种，精细管护提升品质，订单模式拓宽销路，推动各县特色农业标准化、精品化、市场化发展。当前凌云八角完成科技改造，提质增效，田东阳光玫瑰葡萄订单丰产，西林本土荔枝喜获丰收，多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以产业振兴助力群众稳定增收。在凌云县朝里瑶族乡平塘村八角矮化宦官嫁接示范基地，经过技术改造的八角树长势繁茂，树形规整，翠绿枝叶间缀满饱满果实，一派丰收丰产的喜人景象。相较于传统高大老旧八角树，矮化嫁接后的果树高度适中，树冠层次清晰，林间通风透光条件大幅优化，彻底改变了传统八角种植管护难、采摘难、风险高的短板。近年来，凌云县聚焦八角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广八角矮化宦官嫁接先进技术，在保留原生果树优质根系的基础上，嫁接优良品种，重塑树体结构，实现老树复壮、良种更新、产能跃升。凌云县朝里瑶族乡平塘村六平屯八角种植户毛德飞，
1: 从2021年起，县里面每年都来指导我们八个矮化改造，教我们怎样施肥管理，又给我们申请好多补助。我家其实某八个都做了矮化改造，嫁接了新品种，这片一起亩多，大概那个产量在25000斤，树子矮了，打果和管理都方便了。又省人工，今年长势特别好。
0: 凌云县林业局迎林站工作人员沈国团，
2: 八角树通过矮化栽培，极大提高林业产量和经济效益。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强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广先进使用林业技术，不断提升特色经济林经营管理水平，促进林农增收、产业增效。
0: 据统计，目前凌云县共实施八角矮化改造600亩，涉及朝里瑶族乡、沙里瑶族乡、下甲镇等八个乡镇104户林农。通过宦官嫁接、科学修剪、整形控高、水肥管理等综合措施，八角树平均树高控制在5米左右，采摘效率提高80%。嫁接后第三年开始挂果，每株产果约30斤，第五年进入盛产期。每株产量可达200斤左右，亩产值超1万元。传统八角产业成功转型升级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科技赋能传统产业焕新，特色果蔬产业则依托标准化种植、订单化销售，打开市场化增收新路径。在田东县祥州镇新洲村启兵家庭农场的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基地，农户们抢抓成熟窗口期，手持剪刀精准采收，现场筛选剔除刺果残果，严格把控果品果相，采收后的优质葡萄就地装箱，直接对接外地收购货车，采收分拣装车一气呵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近年来，田东县立足本地气候与土地资源优势，大力引导农户发展精品特色果蔬种植，摒弃零散粗放的种植模式，积极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培育家庭农场新型经营主体，创新推行家庭农场加订单农业发展模式，搭建稳定产销对接渠道，彻底解决果蔬销售难题，让特色果品从田间直达全国商超市场。田东县祥州镇新洲村启兵家庭农场负责人黄明斌，
3: 我们这个阳光玫瑰葡萄基地种了有5年了，这几年来也有一点的那个经验。

0: 很有技术。这个果的话品质有保障，品质很好，有老板还有那个商招对接，销路一直都很好。
1: 浙江果商利达。
2: 我们是从浙江过来的，来这边收果今年是第三年了。我们这边的果嘛，收了主要还是供给江浙沪的商超渠道。从这个季节来说，这边的果的总体品质还是不错的，符合商超需要的标准，而且呢也蛮受江浙沪老百姓的认同和喜爱的。
1: 在西林县八达镇八达村荔枝种植园内，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穿梭林间，熟练采摘分拣鲜果，全力保障新鲜荔枝上市供应。种植户马桂学拥有多年荔枝种植管护经验，常年深耕海南、广东、云南等荔枝主产区，今年返乡承租果园，依托成熟的种植技术，全程精细化落实施肥、用药、修枝等田间管护工作，让本地荔枝实现丰产优产。西林县八达镇八达村种植户马桂学。
3: 我一起经常出去外面包那个荔枝园，在海南啊，还有云南啊，广东广州里面、深圳里面也有荔枝园。又回来到西林了，发现我们西林的各种那个荔枝啊，今年是出一年，自己管理、打药啊、防肥啊，给它管得好一点。现在一点刚开始买的话，目前以前进两个人嘛，一点摘了几百斤、一千斤就先买。对，那个的我们的西林的采集站啊。还有那些水果摊啊、水果店啊，这些批发给他们。
1: 西林县摊主罗女士，
4: 荔枝，我们是农药来买的，很甜甜的呀，农药茶。
1: 从凌云八角科技改造提质、田东精品葡萄订单热销，到西林本土荔枝丰产上市，百色各县立足生态禀赋，聚焦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提品质、精细管护稳产量，模式创新拓销路，构建起多元化、特色化的乡村产业发展体系。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17号，市长王永超主持召开百色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以实的作风、铁的纪律，一天一天赶进度，一件一件清欠账，确保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更扎实成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我市历史矛盾纠纷化解攻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仍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绝不能将一时进展误认为全局胜券。王永超要求要巩固向好势头，坚决防止松劲滑坡，时刻绷紧思想上的弦，警惕小进即满、前易后难、虚进充数三种倾向，保持全程不松的韧劲，要强化市县统筹，以有力支撑保障一线攻坚，要抓两头带中间，提炼先进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对后进县开展结对传帮带，撬动中游县提速进位，形成样板引路、结对攻坚的良好局面。要严把治校关口，做细群众工作，把化解率真正做成满意率、稳定率。王永超强调，要以刚性纪律确保工作实效，坚持动真碰硬，对连续无实质进展的案件，倒查追踪问题环节与责任主体，对存在敷衍应付、推诿扯皮的，该提醒的提醒，该问责的问责，要对虚假化解零容忍，对纸面消耗、虚假填报、瞒报漏报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王永超还就防汛度汛和稳经济促增长两项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他要求要紧盯我市面临的强降雨风险，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加强预警预报，抓好转移避险，切实做好抢险救灾准备，同时持续抓好安全生产，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他强调要紧盯三季度攻坚窗口期，抓发展、稳经济、抢进度、挖增量，夯实全年经济发展基本盘。会议通报了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市领导蒙启鹏、郑胜景、赖荣生、吴志伟、李建华、方志高、关海琼、黄彩雪、徐迪克、陈烈、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出席。

会议。百思荣媒记者黄叶倩、唐亚平、黄天松、唐建豪、梁立生、李琛报道。7月18号晚，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降雨袭击百色城区，酉江区气象台紧急将暴雨预警信号提升至红色预警。

0: 这个森林中心城，现在是7月19日的凌晨12:30左右，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积水已经退去了，道路呢也已经恢复了通行，可以看到路面上还是有一些这个泥沙，以及人行道两边的这个道路上面呢有这个部分的电车是倒在地上的，可以感受得到，当时的这个内涝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当晚有市民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积水最深时深度足以淹没成年人的膝盖，
2: 水位太深了，水位太深了，这里刚好就最深的那个拖车都还没飞在那里，那台拖车来没过膝盖。
1: 19号凌晨，随着降雨减弱，森林中心城区域的积水已基本排空，道路交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关于内涝的具体原因，相关部门将展开全面排查。
3: 主管搭线了是吗？哦，从这里爆裂出来。
1: 据了解，受短时强降雨影响，主城区累计出现积水点15个，其中市级管辖路段10处，右江区管辖路段5处，最大积水深度80厘米，最大积水面积600平方米，所有积水点均在雨停后半小时内消退，未出现长时间积水、交通阻断等情况。针对瞬时雨量大、排水不及及雨水壁堵塞等问题，相关部门已迅速组织力量处置，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与此同时，百色市气象台2026年7月19日4:50将暴雨4级预警提升为3级。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局地降雨强度大，致灾风险高，各级各部门需警惕暴雨叠加影响，注意继续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其对水路交通、农业生产、暑期旅游等的不利影响。苹果融媒记者杨毅、袁小华报道。7月15号至17号，百色苹果市开展新时代文艺宣讲师志愿服务项目种子计划专项培训，创新采用教学加实战模式培育基层宣讲骨干，通过聊歌、舞蹈、情景演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把惠民政策和党的创新理论送到乡村社区一线，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入民心。在苹果市新安镇布斯村吉祥社区的宣讲现场，热闹的文艺表演、通俗的政策解读吸引了不少居民驻足观看、认真聆听。不同于传统宣讲模式，此次基层宣讲将生硬的政策条文转化为朗朗上口的聊歌歌词、生动易懂的演讲台词，搭配器乐演奏、特色舞蹈等文艺形式，以沉浸式、互动式的方式解读各类惠民政策，让群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读懂政策、吃透精神。新安镇吉祥社区居民郑君元：
4: 这种宣讲形式特别好，特别实在，我们听得明白，也听得开心，希望以后多来市区开展这样的文艺宣讲。
1: 文艺宣讲志愿者梁世贤：
5: 经过2天的系统培训，今天第一次走进村里社区，面对群众宣讲，实战锻炼让我收获特别大，今后我会常态化参与基层宣讲，当好传递政策温暖的宣传员。
1: 本次培训由中共苹果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为期3天，汇聚全市文体广旅系统演艺从业者、学校音乐教师、老年大学志愿者等多元群体，打造专业化、本土化文艺宣讲队伍。培训创新采用室内集中教学排练加基层实地宣讲实训两段式教学模式，分层分类开展针对性指导，全方位提升参训志愿者的基层宣讲实操能力。中央音乐学院派驻百色宣讲师何凡：
6: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在于让我们的父老乡亲们，让人人都可以成为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宣讲者，想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加入我们。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陈慧，实习记者尹音慧，通讯员秦恋峰、王瑞文报道。进入三伏天，全国多地开启蒸烤模式，持续的高温不仅让人感到不适，更可能带来一种致命的危险——热射病。那么，究竟什么是热射病？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防治呢？来听听医生的详细解答。

0: 季高温天气持续，记者从医院了解到，近期因高温导致中暑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乏热射病这样的重症病例。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1: 中暑的话分为三个类型嘛，一个是轻症，一个是中症，一个是重症。重症的话就是我们的热射病，热射病的它的个病死率很高，所以说我们热射病的治疗是我们医院里面治疗的一个重点。
0: 医生介绍，高温高湿环境叠加高强度劳作是热射病的主要诱因。在户外从事高强度体力作业的人群、体弱的老年人、婴幼儿以及基础疾病患者等是热射病的高发人群。热射病发病时，身体会发出明确的预警信号。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1: 主要临床表现来说，我们通常是在户外或者是在我们在劳动中突然出现一个意识的改变，或者是突然出现一个极高热，核心体温的话一般大于40度，另外的话还出现一些别的器官损害，包括我们的心肺。
0: 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危险性高。医生提醒，出现中暑或疑似热射病症状，务必第一时间采取降温措施，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1: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病人先移到一个通风的阴凉的环境，如果是有高烧的，迅速的降温，主要是泡到一个冰水里面去，降温完以后尽快的给他做一些补液。另外的话，中度跟重度的都要到医院里面来，像热射病，这个是我们重症的中暑，这个肯定要到医院综合的治疗。
0: 想要远离热射病，提前预防、科学防暑比事后救治更为重要。针对高温天气日常防护，医生也给出了针对性的预防建议。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1: 高热的环境我们肯定说尽量避免在中午这段时间做一些强的劳动之类的，尽量补充我们机体的液体量，喝点那些什么盐水的或者是电解质溶液，这些尽量不要在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去做一些比较强体力劳动，像一些喝酒醉以后或者是喝酒以后去做工，这些的话就是特别容易诱发中暑。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赖娟、韦超才报道。近日，田阳区纳满镇一条长约5米的蟒蛇闯入村民鸡场，蟒蛇在吞食家禽后被村民装入编织袋送至纳满派出所，民警检查确认其状态稳定后，连夜驱车将其带至远离村庄的深山林区放生。警方表示，蟒蛇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近年来辖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人与野生动物偶遇的情况时有发生，村民若发现野生动物闯入家中，切勿擅自捕捉驱赶，以免造成人身伤害，及时联系警方或林业部门，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置。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田林县境内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辖区多条国省干线公路先后出现泥石流、山体滑坡、路树倒伏等险情，部分路段通行受阻。灾情发生后，田林公路养护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以最快速度抢通生命线。目前，该中心管养的所有路段已全面恢复畅通。7月18号，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百色主场打响，面对实力强劲的桂林队，百色男篮敢打敢拼，全队拼至最后一刻，最终比分定格在66-97，百色队遗憾落败。赛后，队员表示将总结经验、调整状态，全力备战下一轮客场赛事，期待百色男篮重整旗鼓，再创佳绩。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百色市依托本地资源优势，以科技赋能、精细管护、订单模式赋能特色农业发展，凌云八角改造提质增效，田东阳光玫瑰葡萄订单丰产，西林本土荔枝丰收热销，多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助力农户增收，赋能乡村振兴。7月17日，百色市召开三大纠纷积案化解调度会，网友超要求严守纪律，务实攻坚，杜绝虚假化解，提升化解质效，并部署防汛杜汛、稳经济促增长工作。三伏天高温天气下，中暑热射病病例增多，医生科普日常科学防暑、规避高温风险的防护要点。

0: 点。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3: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7:30。
1: 红橙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那么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百岁是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决赛当中，有一支队伍用一曲撞香迎宾谣唱出了撞向儿女的热情和自信。那么最终呢，是荣获小学组第三名，二等奖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他们就是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支合唱团也是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今天呢，我们把向日葵合唱团的带队老师和三位同学代表都请到了会客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歌声背后的故事。
3: 百色是右江区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至今已走过九个春秋。合唱团取名源自校园校花向日葵，寓意贴合学校自信教育向阳而生的办学理念，寄托一路向阳、烛光成长的美好期许。

0: 九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在这里用歌声浇灌梦想。近日，他们凭借一首充满壮乡风情的《壮乡迎宾谣》，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中斩获二等奖。
1: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
0: 迎来属于他们的向阳时刻。
2: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3: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1: 听友大家好，我是百社市滨江小学的音乐老师蓝晓老师，
4: 非常开心认识蓝晓老师。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保留了我对小学音乐老师的印象，人美歌甜。那首先呢，也恭喜我们滨江小学是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是作为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那我也想问一下蓝晓老师，当时在决赛的一个现场，您和孩子们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1: 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激动和复杂的。一方面呢，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市顶级的合唱队伍，16首歌曲也各具特色，我们肩负着代表右江区比赛的责任，非常的紧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满怀期待，希望能在舞台上展示我们滨江学子的风采。孩子们啊，忐忑又兴奋，在排练的时候呢，他们有稍许的紧张，然后怕失误，但是呢又迫切地想把家乡的壮乡歌曲完美地呈现给大家。但真正站上舞台的时候，看到孩子们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我瞬间放下了所有顾虑。这份荣耀不仅是对我们刻苦训练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全体师生和每一位参赛孩子的最大认可。
4: 孩子们上台的时候，您是在台下观看他们的？
1: 对的，而且我是在音响台最具有声音效果的地方看着他们，
4: 很震撼的一个地方。
1: 对对对，
4: 在台上他们的细枝末节都会被您就是看在眼里，也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上台之前他们的紧张您也会捕捉得到？
1: 是的。
4: 对吧？那怎么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1: 我们上台之前呢，我们首先是深呼吸，然后做口部训练，然后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让他们放松。
4: 所以孩子们就是带着忐忑紧张又兴奋的这种心情登上了舞台，去进行了决赛的一个表演。当天晚上决赛的一个现场，一共是有16首歌曲入围啊，可以说都是高手之间的一个对决，非常的激烈。那么从备赛到登台，您觉得最难的环节会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呢是曲目专业上面的打磨。我们参赛的壮乡迎宾谣有独特的壮语唱腔和民族转音，跟普通的合唱歌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孩子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逐字逐句的纠正。然后呢，同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结合了合唱、舞蹈和情境剧的多维展示，我们同时也同步编排了队形和肢体动作、情境表演等，每一个内容呢都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力求完整。第二个就是平衡排练与学业，孩子们只能够利用放学的时间，所以我们既要保证排练的质量，也不能够耽误他们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及时的疏导孩子们疲惫的情绪，让他们有更好的状态进行练习。
4: 说实在话，就是老师带队去参加合唱比赛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兼顾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业。那第二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吃惊，因为有很大的篇幅它都是壮语发音的。壮语发音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学习的这种感觉，您觉得顺畅吗？
1: 起初是不顺畅的，因为孩子们之前没有壮语的基础，所以我们就特地邀请了壮语歌曲的老师进行指导。到后面他们逐渐进入佳境了之后呢，发挥得非常的好。
4: 像主唱啊，就是他的开场还有结束都是他独自的 solo， 然后都是用壮语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孩子们一定非常的努力，也包括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蓝老师是壮族人吗？
1: 哦，我不是壮族人。
4: 您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1: 对，我们的老师都是从零开始

0: 跟着孩子一起学习的，
1: 也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嗯，那么《壮乡迎宾谣》确确实实这首曲子啊，是极具有壮族的这种风情在的。那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选择了这首歌呢？
2: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其次，这首歌曲的意境和我们合唱团的理念高度契合，歌曲温暖治愈，画面比较的温馨，也贴合小学生纯真向上的特性。最后呢，就是歌曲的适配度极高，既有传统的壮族山歌的韵味，也经过专业的和声编排之后，旋律朗朗上口，展示了孩子们的合唱功底，更容易打动观众们的心。
1: 而且我觉得学校也在编排方面也是具有巧思的，就合唱加情景剧啊，包括在服装的搭配啊，也是有讲究的。当天晚上
2: 大融合的一个
1: 多民族融合的这种展示，
2: 是的。
1: 而且主唱好像手里头还拿了一个这个
2: 竹筒酒杯，
1: 也挺好玩的。在台上呈现的这种效果，当天来说您觉得感觉怎么样？就孩子们的表现。
2: 我感觉孩子们的表现是满分，
1: 就是也达到了自己的预期。
2: 对，
1: 对不对？回望他们学唱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有哪一些呢？
2: 包括壮语发音的障碍，因为孩子们没有接触过壮语，我们需要一字一句的让他们纠正，逐步让他们懂得正确的发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民族唱腔他们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壮族山歌的特点是比较婉转悠扬的，讲究此起彼伏，韵味比较十足。孩子们经过长期训练了之后呢，我们结合壮族的民族手势以及迎宾课的情景模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歌曲的意境，然后让他们掌握演唱的技巧。第三点就是情感表达有些不足，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迎宾的画面，没有接触过我们这种乡土的故事，所以我们通过壮乡民俗视频以及讲解山寨代课的传统，让孩子们能够读懂歌曲里面的温情，能够真正的以歌去传情，用情去唱歌。
1: 其实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但是在歌曲之外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理解咱们壮乡的这种仪式感，对吧？
2: 当中摸索到了合唱的技巧以及经验，然后孩子们呢也是越来越有自信了，能够大胆的站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1: 向日葵合唱团一听这个名字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有一种
2: 向日葵的感觉，
1: 怒放的这种感觉。当时起这个名字，他的初衷是什么呢？
2: 当时是因为我们学校正好种有向日葵，然后我们之前的曾校长就觉得，正好我们也要建立合唱团了，那我们就以我们本校的这朵向日葵为名称，就取了向日葵合唱团这个名字。
1: 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很随机，但是又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哈，一路向阳，也是有同声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学校合唱的一个风采。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的同学们来到了会客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个合唱经历。接下来呢，有请同学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来自滨江小学，今年五年级。
4: 大家好，我叫黄子璇，来自滨江小学，是四年级的学生。
1: 两位女生的声音都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很干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一位男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5: 大家好，我叫麦林博，今年12岁，我是来自滨江小学5年级2班。
1: 非常沉稳的麦林博，麦林博其实在合唱团里头也是担任了男主唱，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可以听到麦林博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对话，看看我们的同学们通过合唱他们都收获了些什么。站在了这么大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自己会紧张吗？
3: 有一点紧张，又有点激动，能代表又江区闯入小学组决赛，我觉得特
5: 别光荣。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子涵的一个回答，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子璇，上台之前你们会想些什么呢？自己的心里的一个感受。
4: 我会在心里默念这首歌的旋律，让心里稳一点。
1: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的，所以呢，找到了舒缓紧张的方法，就是想歌曲的旋律。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如果十分

0: 满分的话，自己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1: 我给我自己打9分吧。
0: 哦，那还挺高的一个分数，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也是很满意的。
1: 对，
0: 好的，麦林博，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作为男主唱，自己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2: 站在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舞台上，我确实会有些紧张。
0: 嗯，那你怎么舒缓自己的紧张呢？
2: 我就会深呼吸，强调自己不要太紧张。
0: 当天晚上的表现你自己是满意的吗？
2: 其实蛮满意的，
0: 还不错啊。因为取得这个成绩我们看到还是挺不错的，是2等奖的一个好成绩。得到了获奖消息的那一刻心情又不一样了吧？
3: 是的。
0: 麦林博，你的感受呢？
2: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0: 哇，太棒了。我觉得麦林博说的真的也是说出了很多合唱团同学的一个心声啊。子涵的内心感受呢？
3: 我觉得那时我们都是很高兴的，心里都有说不完的喜悦。
0: 我们再听一下子璇。
4: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0: 表示庆祝，对不对？也会为自己的这段经历应该说也是很感慨万千啊。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下这首歌，就是《撞香迎宾摇》。那这首歌呢，小葵姐姐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练了多久的一个时间？
3: 1个多月了。
0: 练了1个多月。这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句歌词呢？
2: 我最喜欢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因为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它一开口就很有氛围感，也唱出了我们广西壮族的热情好客。
0: 哎，我觉得麦林博说的还真的是很中肯又很到位。这第一句应该是你先发出第一嗓的，是不是？
2: 是的。
0: 给我们秀一下。
2: 你

0: 常好听，宛如天籁，此刻是不是给他一些掌声？我觉得我们的男主唱太棒了。我又有问题了，这句歌词用普通话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表达客人老师来我家做客。
0: 嗯，这是撞话。
1: 嗯，
0: 你自己会撞话吗？
1: 不会。
0: 不会，也是通过练习这首歌才学习撞语的发音的。那你的学习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为主唱的麦林博最喜欢的是歌曲当中的第一句啊。那看一下女生们的一个观点，来子涵。
2: 我最喜欢歌曲里面中间那一部分，因为那一段唱出了我们壮族的特色以及对贵客们的热情。
0: 嗯，那他其实也是用壮语发音的，对不对？
2: 嗯，
0: 歌词里面具体的哪句歌词会最打动你呢？
2: 唐鸡又唐鸭，
0: 唐鸡又唐鸭，
2: 嗯，
0: 这个真的很有画面感。我一听我就知道子涵一定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你看这个鸡腿鸭腿感觉都可以大快朵颐了。好的，那子璇呢，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3: 在唱到一杯又一杯的时候，眼前仿佛出现了我们壮族敬酒迎宾的画面。
0: 壮族敬酒迎宾的这个场面啊，是非常豪爽的，对不对？壮家人的热情好客就通过这一杯又一杯表达了出来。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子璇和子涵啊，应该说他们印象当中最喜欢的这句歌词。那说到了在合唱团呢，其实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排练啊，排练的过程大家感觉到是如何的呢？来林博你先说。
1: 其实在排练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比较辛苦的。
0: 你觉得辛苦在哪儿呢？
1: 辛苦在比如我们在练歌的时候，如果我们错一点的话又挨重来，就是练很多遍，嗯，很辛苦。
0: 在语言发音啊这方面有困难吗？就是比方说学壮话。
1: 在学壮话这方面虽然我没问题，但有些同学他刚开始的时候学壮话就会有些发音不标准，惹得我们在课堂上忍不住哈哈大笑，又温暖又开心。
0: 看来这个语言学习对于麦林博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自己感觉自己掌握的应该还 OK 吧？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哎呦好谦虚啊。那我问一下子涵和子璇吧，两个女生，那么在合唱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2: 基本上每天都有，本次排练众星

0: 遭的经历让我收获超出舞台成绩的惊喜。练习过程中我才知晓壮语分为田阳、田东、大坡等多个不同体现，各地腔调各有特色。
1: 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0: 有很多二三年级的小朋友会来跟我们一起玩
1: 啊，一起合唱。合唱团的这种年级的组合应该是都会有在里面的，三年级到五年级就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汇聚在一块儿啊，去做一个合唱的一个表演。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子璇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呢？
2: 我觉得会有点累，长时间的练习和声会嗓子会有点哑，比如要纠正气息啊，反复抠细节，每次排练结束都会很累。
1: 那你怎么劝自己咬牙坚持过来呢？
2: 一般都是老师和我的朋友们加油给我打气，
1: 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这个油量又是满的了，恢复了，对不对？
2: 对，
1: 又可以重新的回到合唱团，就是重新的咬牙坚持下去了，每天都要练习。其实我会感知到，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练习是比较枯燥的，是不是？但是有想到说上台的高光时刻吗？那个时候敢幻想吗？
2: 我还不敢幻想，
1: 不敢幻想，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师的要求指示，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把每一天的练习做到位。但是没想到你看滨江小学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在这一次的童声里的中国，那么是作为右江区唯一的一支小学组去入围的，入围决赛的，所以说可见你们的实力非凡，当然你们的付出也得到了一个回报，对不对？那相信通过了这次合唱比赛，自己也会有别样的收获，大家会觉得收获了什么呢？
2: 我觉得我收获了自信。
1: 自信，那我们再听一下子涵。
0: 我觉得这次比赛让我自信了很多，能让我在舞台上勇敢地站在那里。
1: 看一下麦林博，我觉得变化应该也挺大的。
3: 我觉得我的变化就是更加团结默契，唱歌也更加自信大方，而且我也懂得了唱壮语，懂壮语。
1: 哇，太厉害了，你这说的我都佩服了，因为小葵姐姐还不懂壮语呢，是不是？这点我得拜师学艺。麦林博当时是作为团里头的这个主唱，知道之后自己的心理感受呢？
3: 有三分之二是开心，三分之一是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开心是因为我是当了主唱，但是有一份是紧张呢，是为什么？因为我担任这个主唱，可能责任会更大一些。
1: 那作为主唱回去有没有偷偷的练习，默默的练习蓄力？
3: 不瞒你说，我还真有些练过。还练到嗓子哑去。
1: 所以在家里头也会练习唱歌。那你是一开始喜欢唱歌呢，还是通过了合唱慢慢的喜欢唱歌？
3: 一开始我也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1: 就是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唱歌的小男生，喜欢唱歌的小男生，对不对？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3: 一些流行歌吧。
1: 所以在这次合唱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麦林博的收获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大的。现在呢可以驾驭这种民族歌曲，而且还是极具有我们百色特色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合唱团一共是有多少个同学呢？
3: 20个。
1: 那通过这次合唱，你们会喜欢唱歌吗？
3: 会的，我也是会的。
1: 还是会继续的热爱的，对不对？那子璇呢？
2: 我也是会继续喜欢唱歌。
1: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以后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向日葵合唱团，也看到滨江小学同学们精彩的一个绽放。长大之后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当一名老师，为中国教育出更多的人才。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想对祖国说，愿祖国繁荣昌盛。
1: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子涵，你想具体的当什么样的老师呢？有很多学科啊。
0: 因为语文会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1: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子璇。
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教师，把我学过的歌曲教给我的学生们，教育出更多的音乐小歌手。
1: 子璇提到了就是自己想成为音乐老师，那么我也想好奇问一下大家，就是音乐老师蓝老师应该是你们最近的一个，对吧？一个榜样了。从蓝老师身上你们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3: 我觉得蓝老师应该是有责任。

0: 任的老师。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们唱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悉心教导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些同学不敢大胆唱，然后呢他就会唱完以后就会示意一下给我们示范，比较辛苦一些的，
1: 比较的细心，有耐心、有爱心。你看老师的形象此刻真的就是具象化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蓝老师的身上就找到了，你看我想成为的人的样子，对不对？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那么这是两位女生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麦林博，长大之后想当什么样的人呢？
0: 长大以后我其实想当一名老师。
1: 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玩，是合唱团的默契吗？连梦想都会这么一致，都想当老师。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得到呢，就是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从老师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从事的职业的一个样子。也是再次的感谢滨江小学的蓝晓老师，还有就是我们三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感知到了合唱的魅力和向日葵合唱团当中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再次感谢大家，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周杰伦带来的《谁稀罕》。谁稀罕轰轰烈烈童话般的爱，一句自嘲式的开场白唱出了我们在感情当中那份倔强的傲娇，嘴上说着不在乎，心里却十分在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郁可唯带来的《何必》。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何必》，歌词围绕何必反复叩问，从何必认真的质询过渡到何必较真的感悟，传递出爱情不必过度计较，珍惜当下，简单陪伴的价值观。郁可唯清亮的嗓音，把爱情当中那种斤斤计较和潇洒放手的拉扯感唱了出来。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金玟岐带来《月光的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金文岐带来的《月光的信》。金文岐的创作总是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力，如果月光可以写信，它会替我们传递怎样的思念呢？这首歌充满了静谧的浪漫和温暖的寄托，替我们说出那些深藏心底的悄悄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李荣浩带来《走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荣浩带来的《走走》，这首歌由李荣浩独立完成词曲编曲制作，他用低吟浅唱的方式，通过走走停停的意象，探讨了感情当中的遗憾与自我和解。歌词中的那句“去我的心里走一走”，在多年以后，唱出了很多人在时间流逝后与自己内心的对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深带来的《随风》。

将悲欢都冲淡，往事在风中肆无忌惮。周深空灵的嗓音唱出了那些看似过去却从未走远的情感记忆。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

0: 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1: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0: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1: 今晚八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0: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二十四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1.1白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来。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

0: 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听见》。下一首歌，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说过》。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的《说过》。这首歌用细腻的歌词描绘了恋人从承诺到疏离的情感转变，说过的那些话最终成了回不去的承诺。曾沛慈的演唱里有遗憾，也有在孤单中学会坚强的成长。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杨丞琳带来的《差一个拥抱》。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丞琳带来的《差一个拥抱》。这首歌收录于杨丞琳2014年的专辑《双城戏》当中。歌曲传递出人生不必过度追逐比较，一个真实的拥抱远胜浮华的内核。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白》。张远对白的诠释很特别，他认为白并非是单一的一种颜色，而是由多种色光融合而成的复合光，寓意着历经人生百态之后，仍能够保持孩童般澄澈的初心，传递出回归初心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阿信带来的《一半人生》。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信带来的《一半人生》，这首歌是电影《飞驰人生》的主题曲，由韩寒作词，阿信作曲并演唱。歌词呼应了电影当中不顾一切追逐梦想的故事，阿信用他充满生命力的嗓音唱出了有热爱、有恨、有未知的前程的人生。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一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新，欢迎收听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与百色市融媒体中心联合打造的原味音乐睡前舒缓特别节目。今天晚上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睡眠心理科的李涵卫医生。李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今天晚上李医生会结合中医的顺时而悦的传统养生文化，分享四季适配的睡前舒缓音乐。首先来聆听这首竹笛独奏版的《鹧鸪飞》。

刚才听到的这首竹笛独奏的《鹧鸪飞》，旋律悠扬婉转，结合中医春季养肝的文化，五声音阶中的绝音为主旋律的音乐，常被推荐为一种顺应时节、疏解情绪的听觉选择，助力春季睡前舒缓。接下来听这首二胡版《映山红》。

这首二胡慢板的曲子以五声音阶中的子音为主，节奏平缓，在养生观念中，夏季聆听宁静的子音旋律，被认为可能有助于宁心安神，应对暑热带来的烦闷，为夏季睡前营造平和氛围。

刚才听到的这首钢琴版的《秋日私语》，钢琴旋律宁静舒缓，秋季在中医理论中主收敛，聆听这样的音乐可被视为一种帮助情绪沉淀、寻求内在安宁的文化实践，助力秋季睡前舒缓。

0: 冬季在养生上注重藏，此刻听到的雪绒花小提琴慢板以五声音阶中的语音为主，常被用于在冬季营造温暖安宁的室内氛围，为冬季睡前舒缓提供助力。
1: 这份四季音乐推荐歌单融合了传统文化视角，希望大家都能感受到瞬时聆听的乐趣，收获舒适的睡前体验。最后需要提醒您，中医养生理念需要辩证看待，个人体质不同，音乐感受各异，健康睡眠需要综合调理。好的，各位晚安。
0: 晚安。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

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

0: 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京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19号星期天，农历6月初6。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百色市依托本地资源优势，以科技赋能、精细管护、订单模式赋能特色农业发展；凌云八角改造提质增效；田东阳光玫瑰葡萄订单丰产；西林本土荔枝丰收热销；多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助力农户增收，赋能乡村振兴。7月17日，百色市召开3大纠纷积案化解调度会，王永超要求严守纪律，务实攻坚，杜绝虚假化解，提升化解质效，并部署防汛杜汛、稳经济促增长工作。三伏天高温天气下，中暑热射病病例增多，医生科普日常科学防暑、规避高温风险的防护要点。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百色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与气候资源，因地制宜布局特色农林产业，坚持科技赋能改良品种，精细管护提升品质，订单模式拓宽销路，推动各县特色农业标准化、精品化、市场化发展。当前凌云八角完成科技改造提质增效，田东阳光玫瑰葡萄订单丰产，西林本土荔枝喜获丰收，多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以产业振兴助力群众稳定增收。在凌云县朝里瑶族乡平塘村八角矮化宦官嫁接示范基地，经过技术改造的八角树长势繁茂，树形规整，翠绿枝叶间缀满饱满果实，一派丰收丰产的喜人景象。相较于传统高大老旧八角树，矮化嫁接后的果树高度适中，树冠层次清晰，林间通风透光条件大幅优化，彻底改变了传统八角种植管护难、采摘难、风险高的短板。近年来，凌云县聚焦八角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广八角矮化宦官嫁接先进技术，在保留原生果树优质根系的基础上，嫁接优良品种，重塑树体结构，实现老

0: 树覆状，两种更新，产能跃升。凌云县朝里瑶族乡平塘村六平屯八角种植户毛德飞，
1: 从2021年起，县里面每年都来指导我们八个矮化改造，教我们怎样施肥管理，又给我们申请好多补助。我家其实某八个都做了矮化改造，价值了生命中这片一起某多，大概那个产量在25000斤，树枝矮了，打果和管理都方便了，又省人工，今年长势特别好。
0: 凌云县林业局迎林站工作人员沈国团，
2: 八角树通过矮化栽培，极大提高林业产量和经济效益。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强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广先进实用林业技术，不断提升特色经济林经营管理水平，促进林农增收、产业增效。
0: 据统计，目前凌云县共实施八角矮化改造600亩，涉及朝里瑶族乡、沙里瑶族乡、下甲镇等八个乡镇104户林农。通过换灌嫁接、科学修剪、整形控高、水肥管理等综合措施，八角树平均树高控制在5米左右，采摘效率提高80%。嫁接后第3年开始挂果，每株产果约30斤，第5年进入盛产期，每株产量可达200斤左右，亩产值超1万元。传统八角产业成功转型升级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科技赋能传统产业换新，特色果蔬产业则依托标准化种植、订单化销售，打开市场化增收新路径。在田东县祥州镇新洲村启斌家庭农场的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基地，农户们抢抓成熟窗口期，手持剪刀精准采收，现场筛选剔除刺果残果，严格把控果品果相，采收后的优质葡萄就地装箱，直接对接外地收购货车，采收分拣装车一气呵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近年来，田东县立足本地气候与土地资源优势，大力引导农户发展精品特色果蔬种植，摒弃零散粗放的种植模式，积极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培育家庭农场新型经营主体，创新推行家庭农场加订单农业发展模式，搭建稳定产销对接渠道，彻底解决果蔬销售难题，让特色果品从田间直达全国商超市场。田东县祥州镇新洲村启斌家庭农场负责人黄明斌，
3: 我们这个阳光玫瑰葡萄基地种了有5年了，这几年来也有一点的那个经验，很有技术，这个果的话品质有保障，品质很好，有老板，还有那个商招对接，销路一直都很好。
0: 浙江果商利达，
4: 我们是从浙江过来的，来这边收果今年是第3年了。我们这边的果嘛，收了主要还是供给江浙沪的商超渠道。从这个季节来说，这边的果的总体品质还是不错的，符合商超需要的标准，而且呢也蛮受江浙沪老百姓的认同和喜爱的。
0: 在西林县八达镇八达村荔枝种植园内，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穿梭林间，熟练采摘分拣鲜果，全力保障新鲜荔枝上市供应。种植户马桂学拥有多年荔枝种植管护经验，常年深耕海南、广东、云南等荔枝主产区，今年返乡承租果园，依托成熟的种植技术，全程精细化落实施肥、用药、修枝等田间管护工作，让本地荔枝实现丰产优产。西林县八达镇八达村种植户马桂学，
5: 我一直经常出去外面包那个荔枝园，在海南呢，还有云南呢，广东广州里面、深圳里面也有荔枝园，又回来到西林了，发现我们西林也可以种那个荔枝啊，今年是初一年。自己管理打药啊、防肥啊，给它管得好一点。现在一点刚开始买的话，目前你先进2个印嘛，一点摘了700斤，1000斤就先买。对，那个的，我们的西林的采集站啊，还有那些水果摊啊、水果店啊，这些地方给他们

0: 西林县摊主罗女士。
1: 李姐，我们今天又来买的，很甜甜的呀，有茶，我们买西瓜。
0: 从凌云八角科技改造提质，田东精品葡萄订单热销，到西林本土荔枝丰产上市，百色各县立足生态禀赋，聚焦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提品质、精细管护稳产量，模式创新拓销路，构建起多元化、特色化的乡村产业发展体系。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17号，市长王永超主持召开百色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以实的作风、铁的纪律，一天一天赶进度，一件一件清欠账，确保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更扎实成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我市历史矛盾纠纷化解攻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仍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绝不能将一时进展误认为全局胜券。王永超要求要巩固向好势头，坚决防止松劲滑坡，时刻绷紧思想上的弦，警惕小进即满、前易后难、虚进充数三种倾向，保持全程不松的韧劲。要强化市县统筹，以有力支撑保障一线攻坚，要抓两头带中间，提炼先进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对后进县开展结对传帮带，撬动中游县提速进位，形成样板引路、结对攻坚的良好局面。要严把治校关口，做细群众工作，把化解率真正做成满意率、稳定率。王永超强调，要以刚性纪律确保工作实效，坚持动真碰硬，对连续无实质进展的案件，倒查追踪问题环节与责任主体，对存在敷衍应付、推诿扯皮的，该提醒的提醒，该问责的问责，要对虚假化解零容忍，对纸面消耗、虚假填报、瞒报漏报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王永超还就防汛度汛和稳经济促增长两项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他要求要紧盯我市面临的强降雨风险，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加强预警预报，抓好转移避险，切实做好抢险救灾准备，同时持续抓好安全生产，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他强调要紧盯三季度攻坚窗口期，抓发展、稳经济、抢进度、挖增量，夯实全年经济发展基本盘。会议通报了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市领导蒙启鹏、郑胜景、赖荣生、吴志伟、李建华、方志高、关海琼、黄彩雪、徐迪克、陈烈、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出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亚平、黄天松、唐建豪、梁立生、李琛报道。7月18号晚，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降雨袭击百色城区，酉江区气象台紧急将暴雨预警信号提升至红色预警。在降雨最为集中的时段，城区森林中心城一带出现内涝情况，19号凌晨路面积水已基本排空。记者黄叶倩。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百色城区的这个森林中心城。现在是7月19日的凌晨12点半左右，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积水已经退去了，道路呢也已经恢复了通行。可以看到路面上还是有一些这个泥沙，以及人行道两边的这个道路上面呢，有这个部分的电车是倒在地上的，可以感受得到，当时的这个内涝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
0: 19号凌晨，随着降雨减弱，森林中心城区域的积水已基本排空，道路交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关于内涝的具体原因，相关部门将展开全面排查。
3: 主管搭线了是吗？哦，从这里爆裂出来。
0: 据了解，受短时强降雨影响，主城区累计出现积水点15个，其中市级管辖路段10处，酉江区管辖路段5处，最大积水深度80厘米，最大积水面积600平方米，所有积水点均在雨停后半小时内消退，未出现长时间积水、交通阻断等情况。针对瞬时雨量大、排水不及及雨水

0: 壁堵塞等问题，相关部门已迅速组织力量处置，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与此同时，百色市气象台2026年7月19日4时50分将暴雨四级预警提升为三级。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局地降雨强度大，致灾风险高，各级各部门需警惕暴雨叠加影响，注意继续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其对水路交通、农业生产、暑期旅游等的不利影响。苹果融媒记者杨毅、袁小华报道。7月15号至17号，百色苹果市开展新时代文艺宣讲师志愿服务项目种子计划专项培训，创新采用教学加实战模式培育基层宣讲骨干，通过聊歌、舞蹈、情景演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把惠民政策和党的创新理论送到乡村社区一线，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入民心。在苹果市新安镇布斯村吉祥社区的宣讲现场，热闹的文艺表演、通俗的政策解读吸引了不少居民驻足观看、认真聆听。不同于传统宣讲模式，此次基层宣讲将生硬的政策条文转化为朗朗上口的聊歌歌词、生动易懂的演讲台词，搭配器乐演奏、特色舞蹈等文艺形式，以沉浸式、互动式的方式解读各类惠民政策，让群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读懂政策、吃透精神。新安镇吉祥社区居民郑君元：
1: 这种宣讲形式特别好，特别实在，我们听得明白，也听得开心，希望以后多来市区开展这样的文艺宣讲。
0: 文艺宣讲志愿者梁世贤：
2: 经过两天的系统培训，今天第一次走进村里社区，面对群众宣讲，实战锻炼让我收获特别大，今后我会常态化参与基层宣讲，当好传递政策温暖的宣传员。
0: 本次培训由中共苹果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为期三天，汇聚全市文体广旅系统演艺从业者、学校音乐教师、老年大学志愿者等多元群体，打造专业化、本土化文艺宣讲队伍。培训创新采用室内集中教学排练加基层实地宣讲实训两段式教学模式，分层分类开展针对性指导，全方位提升参训志愿者的基层宣讲实操能力。中央音乐学院派驻百色宣讲师何凡：
3: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在于让我们的父老乡亲们，让人人都可以成为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宣讲者，想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加入我们。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岑慧，实习记者尹英慧，通讯员秦恋峰、王瑞文报道。进入三伏天，全国多地开启蒸烤模式，持续的高温不仅让人感到不适，更可能带来一种致命的危险——热射病。那么，究竟什么是热射病？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防治呢？来听听医生的详细解答。夏季高温天气持续，记者从医院了解到，近期因高温导致中暑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乏热射病这样的重症病例。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4: 中暑的话分为三个类型吧，一个是轻症，一个是中症，一个是重症。重症的话就是我们的热射病，热射病的它的一个病史率很高，所以说我们热射病的治疗是我们医院里面治疗的一个重点。
0: 医生介绍，高温高湿环境叠加高强度劳作是热射病的主要诱因，在户外从事高强度体力作业的人群、体弱的老年人、婴幼儿以及基础疾病患者等是热射病的高发人群。热射病发病时，身体会发出明确的预警信号。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4: 主要临床表现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在户外或者是在我们在劳动中突然出现一个意识的改变，或者是突然出现一个极高热，核心体温的话一般大于40度，另外的话还出现一些别的器官损害，包括我们的心肺。
0: 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危险性高，医生提醒，出现中暑或疑似热射病症状，务必第一时间采取降温措施，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4: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病人先移到一个通风的阴凉的环境，如果是有高烧的，

0: 迅速的降温，主要是泡到一个冰水里面去，降温完以后尽快的给它做一些补液。另外的话，中度跟重度的都要到医院里面来，像热射病，这个是我们重症的中暑，这个肯定要到医院综合的治疗。
1: 想要远离热射病，提前预防、科学防暑比事后救治更为重要。针对高温天气日常防护，医生也给出了针对性的预防建议。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0: 高热的环境，我们肯定说尽量避免在中午这段时间做一些强的劳动之类的，尽量补充我们机体的液体量，喝点那些什么盐水的，或者是电解质溶液这些，尽量不要在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去做一些比较强体力劳动，像一些喝酒醉以后或者是喝酒以后去做工，这些的话就是特别容易诱发中暑。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赖娟、韦超才报道。近日，田阳区纳满镇一条长约5米的蟒蛇闯入村民鸡场，蟒蛇在吞食家禽后被村民装入编织袋送至纳满派出所，民警检查确认其状态稳定后，连夜驱车将其带至远离村庄的深山林区放生。警方表示，蟒蛇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近年来辖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人与野生动物偶遇的情况时有发生，村民若发现野生动物闯入家中，切勿擅自捕捉驱赶，以免造成人身伤害，及时联系警方或林业部门，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置。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田林县境内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辖区多条国省干线公路先后出现泥石流、山体滑坡、路树倒伏等险情，部分路段通行受阻。灾情发生后，田林公路养护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以最快速度抢通生命线。目前，该中心管养的所有路段已全面恢复畅通。7月18号，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百色主场打响，面对实力强劲的桂林队，百色男篮敢打敢拼，全队拼至最后一刻，最终比分定格在66-97，百色队遗憾落败。赛后，队员表示将总结经验，调整状态，全力备战下一轮客场赛事，期待百色男篮重整旗鼓，再创佳绩。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百色市依托本地资源优势，以科技赋能、精细管护、订单模式赋能特色农业发展，凌云八角改造提质增效，田东阳光玫瑰葡萄订单丰产，西林本土荔枝丰收热销，多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助力农户增收，赋能乡村振兴。7月17日，百色市召开三大纠纷积案化解调度会，王永超要求严守纪律，务实攻坚，杜绝虚假化解，提升化解质效，并部署防汛杜汛、稳经济促增长工作。三伏天高温天气下，中暑热射病病例增多，医生科普日常科学防暑、规避高温风险的防护要点。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好。

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2: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你知道？
4: 危险！你回去干嘛？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那上面，我的家！快！都转了，大家都平安。
5: 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北京时间23点。 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6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6: 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成壁湖、温暖百色城。又将日报的深度洞察、成壁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 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 今天我们要读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王寒辉带来的《桐花飘落玉米坡》。那原本是一坡玉米地，八九岁的孩子曾在坡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拎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后来玉米地里长出了桐树苗，五年成林，桐花便一年一年的开，一年一年的落。再后来，母亲走了。 桐果归仓的时节，老屋前空荡荡的，可桐果林还在，桐花还在。母亲说过，桐花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这是一篇关于土地的文字，也是一封写给时间的情书。 作者王寒辉用温厚而克制的笔，写父母的汗水，写村庄的烟火，写那些像桐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的人。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那片玉米坡，走进桐花飘落的记忆深处。

桐花飘落玉米坡，作者王寒辉。桐果林原本是一坡的玉米地，八九岁起，我好多的假期曾在那坡玉米地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抓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抓起镰刀割半夜喂马的草料。那坡地我已经有十七八年未曾涉足，却装满了我青春年少的记忆。那坡那地或许是爷爷奶奶那一辈，或是更久远的祖辈就开始种下的基业，又或许是土地承包到户后才分到父母手中的，我从未考究。玉米坡地上长出来的桐果林，根系里的每一寸土壤都渗透父母的汗水，在黑暗的泥土中延伸流淌，待到桐果花开，泥土酝酿了一整年的呼吸，是父母汗水破茧而出的芳华，裹挟着生命拔节的声响。和父母不同，我没有经历过饥饿。村前两条蜿蜒流淌的河游着吃不完的鱼，河两岸沉甸甸的稻穗让家里饭锅冒着足够的底气，菜盘子里也算是有滋有味。我也曾偷偷舀出家里的大米，跑到街头的米粉店换一碗碗肉粉，肉末汤上漂浮的葱花香气是至今留在我记忆里最美好的滋味。坡地上种的玉米也并非为了口粮，多半是留着养家禽家畜，特别是那匹顶上三个劳动力的枣红马和那肥头大耳等着被宰的年猪，多余的玉米还能卖个一两百元，支撑家里柴米油盐的开支。也不知何年哪月，父母在坡地种上玉米，顺带兼种桐树苗。桐树成林挂果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玉米坡到桐树林，一种耕作方式的转变是父母与这片土地相处的哲学，打在心里的盘算，藏在岁月里最长远的打算，见证了父母一生的执着规划。桐果树一长就是几十年，在那个年代，桐子的市场价格如同家庭的顶梁柱，能撑起一个家庭的命运与光景。母亲离世的十一月下旬，正是桐果归仓的时节。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堆满了乌黑的桐果，唯有我家的老屋前空荡荡的，再也见不到母亲牵挂一生的果子，但桐果林还在。我坚信天堂里父母能俯瞰到林子里的桐花飘落，像当年母亲对我说的那样，桐花也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我家桐果林的地棚是村里人上后龙山劳作的驿站，离地棚十米远的地方有一汪清泉，那是村里溪流的源头，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一年四季清清爽爽，甘冽入喉。上山劳作的村民都在泉池里打水后，才翻过后龙山的山坳去赶更远的山，种更肥的地。夕阳西下，余晖洒落山坡，偶尔有下山的村民会和父亲围在地棚的火灶旁，倒上自家酿的土茅台，粗糙的土碗碰在一起，溅起酣畅淋漓的生活气息。他们调侃的大山都是对生活的憧憬，一碟野菜，一场雨水，一茬庄稼，谁家摔死了牛马，都成了他们挂在嘴边的生计与期盼。玉米的拔节声，桐果的落地声，朗朗的笑声穿透桐叶的缝隙，随着山风飘过这坡，在那坡回响。这大山里过日子的声响渗入来路与归途的烟火。播种、施肥、薅草，像一场永无止境的征服与共生的轮回，把父母牢牢地钉在坡地上，等待每一寸土地的苏醒。他们不懂时代的洪流、浪潮的方向，他们就像一棵棵桐树选择。

则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等待自己的花期。我家地棚就如一面镜子，照见了那个年代里所有像我的父母一样的乡亲，在困顿与生存的挣扎中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用诚实、汗水、执着耕耘脚下这片土地，以与命运谈判的姿态达成了和这山这地的和解与共谋。母亲总在晚饭过后剥铜果，家里那盏15瓦的电灯泡发出微弱的光，映着灶台上的火星，拉长了母亲的影子。灶台旁，母亲低着头，一颗一颗抠出黑亮的铜子，铜果黑褐色的字液嵌进了母亲指甲的缝隙，浸透她手掌上纵横交错的茧痕，勾勒出母亲秋冬两季的爱与责任。这个时间点，父亲多半端着碗，喝着土茅台，滔滔不绝地重复着他的各种打算，而母亲总是个聆听者，很少插嘴父亲的大计。他默默地把剥出来的饱满结实、个头最大的铜子分拣出来，小心翼翼地装进布袋子，留作来年的种子。昏暗的光下，父亲弯曲的脊背像山坳的弧度，母亲手掌的裂纹浸染泥土的风霜。他们把自己的深谷积雪交付给了土地与生活，成为他脉动的一部分，静候诚实的回馈。他们既接纳岁月的伤痕，也仰望生活的亮光，脚踏实地守护着那份日子的安稳与知足。大山无言，可铜果林是有记忆的，他会记住春夏秋冬每个人的足迹，包括我被散落在那里的时光。而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母亲在铜果林里摔断脚踝骨后的将境。我知道母亲并不是那片坡地上唯一的伤者，大山的馈赠有劳作安全的隐患。在病房里，我坚持要把钢钉打入母亲踝骨，我也从未想过那颗锁住母亲断裂踝骨的钢钉终究没能让她安然离世。故乡的风俗，逝者是不能带金属片入土的。那天我握着母亲干枯瘦削的小腿，看着医务人员把钢钉取出来的那10分钟，钻心的疼痛刺进我的身心，仿佛凝固的时间让我突然明白，其实自己也是那坡地上的伤者，但疼痛的方式不一样罢了。一位母亲，一坡铜果林，一颗钢钉，一份痛苦，在悲欢离合的过往与当下，黑暗与温暖中照亮了来路与归去的方向。这颗钉是母亲与这片土地最后的羁绊，也是必须卸下的重负，才能轻盈地化土成泥，回归那片他深爱了一生的坡地。年年风起，岁岁桐花飘落玉米坡，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没有句点，回想着一种关于眷恋、敬畏与希望的生命感悟。桐花的飘落与重生，成为一代人的生命印记。好了，文章读完了。桐花飘落玉米坡，让我们看见有些东西会消失。玉米地被桐树林取代，桐果归仓的时节，再也没有了母亲的等待。可有的东西不会，汗水渗入泥土的温热不会，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的声响不会，那些穿透桐叶缝隙在山坡间回荡的笑声不会。就像母亲说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也许你的记忆里也有这样的一片玉米坡，它可能是一座老屋、一条河、一棵树，或者是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没关系，就让他们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吧。我们下期再会。

0: 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管他谁说的，听我们的。Yeah。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情，泪水充斥于心底里，每一夜在梦回里的泪，泪水充斥于心底里。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我的一个人的美术。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谁没有一些醒不了的梦，回不去的痛？我想，只要待人以诚，爱人以真，从来没有刻意去伤害谁，只希望能做到不负人，不负我。

份报纸，睇睇有咩新闻，又有啲咩嘢故事，睇嚟睇去都系值得离家出走四个字。其实系咪报纸印错，定系我唔识字？其实系唔系社会越嚟越多事，搞到啲年轻人都要自由两个字？佢哋唔想日日俾人控制，俾人怀疑。但系你哋有冇谂过，你哋容易做错事？日日话父母对你唔好，需对你鄙视，讲到自己几有本事，唔想大人多事。但系到头来乜都冇做到，坐喺树。究竟你哋明唔明白自由两个字？讲真，世上边有父母唔锡自己孩儿？只系你哋唔用心去睇成件事。

为咗你好先应喺度调整你前途，唔通得闲冇嘢做，生你出嚟攞你草，讲真你心里有数，边个为你好，世上冇难事，只要有心解决成件事。

为情才慢已哭的眼，你就藏在我身，用电话声箍到颈背敏感，年年日日继续留下我指引。

快用肥皂擦身，就像竟然乖乖跟我贴近，我明明密云宇宙唯独我一人，给你精细的血管，给你精美的五官，不等于你需要公开搞事用，给你一柄手枪，不要给你子弹，他会跟你正面地沟通，给你一对手，不等于要用啊用，不要用抱用到歇斯底里做到人人乐用。

Baby， 来去唱，阿一唱我教啊，这是要你安怎？好啦好啦，先生哦，好啦好啦，来，我替侬唱啦，来来来，我当官。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百色市依托本地资源优势，以科技赋能、精细管护、订单模式赋能特色农业发展；凌云八角改造提质增效；田东阳光玫瑰葡萄订单丰产；西林本土荔枝丰收热销；多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助力农户增收，赋能乡村振兴。7月17日，百色市召开3大纠纷积案化解调度会，王永超要求严守纪律，务实攻坚，杜绝虚假化解，提升化解质效，并部署防汛杜汛、稳经济促增长工作。三伏天高温天气下，中暑热射病病例增多，医生科普日常科学防暑、规避高温风险的防护要点。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百色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与气候资源，因地制宜布局特色农林产业，坚持科技赋能改良品种，精细管护提升品质，订单模式拓宽销路，推动各县特色农业标准化、精品化、市场化发展。当前凌云八角完成科技改造提质增效，田东阳光玫瑰葡萄订单丰产，西林本土荔枝喜获丰收，多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以产业振兴助力群众稳定增收。在凌云县长

0: 李瑶族乡平塘村八角矮化宦官嫁接示范基地，经过技术改造的八角树长势繁茂，树形规整，翠绿枝叶间缀满饱满果实，一派丰收丰产的喜人景象。相较于传统高大老旧八角树，矮化嫁接后的果树高度适中，树冠层次清晰，林间通风透光条件大幅优化，彻底改变了传统八角种植管护难、采摘难、风险高的短板。近年来，凌云县聚焦八角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广八角矮化宦官嫁接先进技术，在保留原生果树优质根系的基础上，嫁接优良品种，重塑树体结构，实现老树复壮、良种更新、产能跃升。凌云县朝里窑族乡平塘村六平屯八角种植户毛德飞，
1: 从2021年起，县里面每年都来指导我们八个矮化改造，教我们怎样施肥管理，又给我们申请好多补助。我家其实某八个都做了矮化改造，嫁接了新品种，这片有七亩多，大概那个产量在25000斤，树子矮了，打果和管理都方便了。又省人工，今年长势特别好。
0: 凌云县林业局迎林站工作人员沈国团，
2: 八角树通过矮化栽培，极大提高林业产量和经济效益。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强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广先进实用林业技术，不断提升特色经济林经营管理水平，促进林农增收、产业增效。
0: 据统计，目前凌云县共实施八角矮化改造600亩，涉及朝里窑族乡、沙里窑族乡、下甲镇等八个乡镇104户林农。通过宦官嫁接、科学修剪、整形控高、水肥管理等综合措施，八角树平均树高控制在5米左右，采摘效率提高80%。嫁接后第三年开始挂果，每株产果约30斤，第五年进入盛产期。每株产量可达200斤左右，亩产值超1万元。传统八角产业成功转型升级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科技赋能传统产业焕新，特色果蔬产业则依托标准化种植、订单化销售，打开市场化增收新路径。在田东县祥州镇新洲村启兵家庭农场的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基地，农户们抢抓成熟窗口期，手持剪刀精准采收，现场筛选剔除刺果残果，严格把控果品果相，采收后的优质葡萄就地装箱，直接对接外地收购货车，采收分拣装车一气呵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近年来，田东县立足本地气候与土地资源优势，大力引导农户发展精品特色果蔬种植，摒弃零散粗放的种植模式，积极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培育家庭农场新型经营主体，创新推行家庭农场加订单农业发展模式，搭建稳定产销对接渠道，彻底解决果蔬销售难题，让特色果品从田间直达全国商超市场。田东县祥州镇新洲村启兵家庭农场负责人黄明兵，
3: 我们这个阳光玫瑰葡萄基地种了有5年了，这几年来也有一点的那个经验，很有技术，这个果的话品质有保障，品质很好，有老板，还有那个商招对接，销路一直都很好。
0: 浙江果商利达，
4: 我们是从浙江过来的，来这边收果，今年是第3年了。我们这边的果嘛，收了主要还是供给江浙沪的商超渠道。从这个季节来说，这边的果的总体品质还是不错的，符合商超需要的标准，而且呢，也蛮受江浙沪老百姓的认同和喜爱的。
0: 在西林县八达镇八达村荔枝种植园内，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穿梭林间，熟练采摘分拣鲜果，全力保障新鲜荔枝上市供应。种植户马桂学拥有多年荔枝种植管护经验，常年深耕海南、广东、云南等荔枝主产区，今年返乡承租果园，依托成熟的种植技术，

0: 全程精细化落实施肥、用药、修枝等田间管护工作，让本地荔枝实现丰产优产。西林县八达镇八达村种植户马桂学：
1: 我一些新疆出口外面包那个荔枝园，在海南呢，还有云南呢，广东广州里面、深圳里面也有荔枝园，又回来到西林了，发现我们西林也可以种那个荔枝啊。今年起出一年，自己管理打药啊、防肥啊，给它管得好一点。现在一点刚开始买的话，目前你先进两个人嘛，一点摘了几百斤、一千斤就先买。对，那个的，我们的西林的采集站啊，还有那些水果摊啊、水果店啊，这些批发给他们。
0: 西林县摊主罗女士：
2: 荔枝，我们是农药来买的。很甜甜的呀，红油茶。
0: 从凌云八角科技改造提质、田东精品葡萄订单热销，到西林本土荔枝丰产上市，百色各县立足生态禀赋，聚焦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提品质、精细管护稳产量，模式创新拓销路，构建起多元化、特色化的乡村产业发展体系。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17号，市长王永超主持召开百色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以实的作风、铁的纪律，一天一天赶进度，一件一件清欠账，确保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更扎实成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我市历史矛盾纠纷化解攻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仍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绝不能将一时进展误认为全局胜券。王永超要求要巩固向好势头，坚决防止松劲滑坡，时刻绷紧思想上的弦，警惕小进即满、前易后难、趋进冲数三种倾向，保持全程不松的韧劲，要强化市县统筹，以有力支撑保障一线攻坚，要抓两头带中间，提炼先进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对后进县开展结对传帮带，撬动中游县提速进位，形成样板引路、结对攻坚的良好局面。要严把治校关口，做细群众工作，把化解率真正做成满意率、稳定率。王永超强调，要以刚性纪律确保工作实效，坚持动真碰硬，对连续无实质进展的案件倒查追踪问题环节与责任主体，对存在敷衍应付、推诿扯皮的，该提醒的提醒，该问责的问责，要对虚假化解零容忍，对纸面消耗、虚假填报、瞒报漏报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王永超还就防汛度汛和稳经济促增长两项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他要求要紧盯我市面临的强降雨风险，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加强预警预报，抓好转移避险，切实做好抢险救灾准备，同时持续抓好安全生产，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他强调要紧盯三季度攻坚窗口期，抓发展、稳经济、抢进度、挖增量，夯实全年经济发展基本盘。会议通报了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市领导蒙启鹏、郑胜景、赖荣生、吴志伟、李建华、方志高、关海琼、黄彩雪、徐迪克、陈烈、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出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亚平、黄天松、唐建豪、梁立生、李琛报道。7月18号晚，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降雨袭击百色城区，右江区气象台紧急将暴雨预警信号提升至红色预警。在降雨最为集中的时段，城区森林中心城一带出现内涝情况，19号凌晨路面积水已基本排空。记者黄叶倩。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百色城区的这个森林中心城。现在是7月19日的凌晨12点半左右，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积水已经退去了，道路呢也已经恢复了通行。可以看到路面上还是有一些这个泥沙，以及人行道两边的这个道路上面呢，有这个部分的电车是倒在地上的，可以感受得到，当时的这个内涝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
0: 当晚，有市民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积水最深时，深度足以淹没成年人的膝盖。
4: 水位太深了，水位太深了。这里刚好就最深的那个拖车都还没飞在那里，那台拖车，来没过膝盖。
0: 19号凌晨，随着降雨减弱，森林中心城区域的积水已基本排空，道路交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关于内涝的具体原因，相关部门将展开全面排查。
5: 主管搭线了是吗？哦，从这里爆裂出来。
0: 据了解，受短时强降雨影响，主城区累计出现积水点15个，其中市级管辖路段10处，右江区管辖路段5处，最大积水深度80厘米，最大积水面积600平方米，所有积水点均在雨停后半小时内消退，未出现长时间积水、交通阻断等情况。针对瞬时雨量大、排水不及及雨水壁堵塞等问题，相关部门已迅速组织力量处置，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与此同时，百色市气象台2026年7月19日4时50分将暴雨四级预警提升为3级。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局地降雨强度大，致灾风险高，各级各部门需警惕暴雨叠加影响，注意继续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其对水路交通、农业生产、暑期旅游等的不利影响。苹果融媒记者杨毅、袁小华报道。7月15号至17号，百色苹果市开展新时代文艺宣讲师志愿服务项目种子计划专项培训，创新采用教学加实战模式培育基层宣讲骨干，通过聊歌、舞蹈、情景演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把惠民政策和党的创新理论送到乡村社区一线，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入民心。在苹果市新安镇布斯村吉祥社区的宣讲现场，热闹的文艺表演、通俗的政策解读吸引了不少居民驻足观看、认真聆听。不同于传统宣讲模式，此次基层宣讲将生硬的政策条文转化为朗朗上口的聊歌歌词、生动易懂的演讲台词，搭配器乐演奏、特色舞蹈等文艺形式，以沉浸式、互动式的方式解读各类惠民政策，让群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读懂政策、吃透精神。新安镇吉祥社区居民郑君元：
6: 这种宣讲形式特别好，特别实在，我们听得明白，也听得开心，希望以后多来市区开展这样的文艺宣讲。
0: 文艺宣讲志愿者梁世贤：
7: 经过2天的系统培训，今天第一次走进村里社区，面对群众宣讲，实战锻炼让我收获特别大，今后我会常态化参与基层宣讲，当好传递政策温暖的宣传员。
0: 本次培训由中共苹果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为期3天，汇聚全市文体广旅系统演艺从业者、学校音乐教师、老年大学志愿者等多元群体，打造专业化、本土化文艺宣讲队伍。培训创新采用室内集中教学排练加基层实地宣讲实训2段式教学模式，分层分类开展针对性指导，全方位提升参训志愿者的基层宣讲实操能力。中央音乐学院派驻百色宣讲师何凡：
8: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在于让我们的父老乡亲们，让人人都可以成为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宣讲者，想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加入我们。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陈慧，实习记者尹音慧，通讯员秦恋峰、王瑞文报道。进入三伏天，全国多地开启蒸烤模式，持续的高温不仅让人感到不适，更可能带来一种致命的危险——热射病。那么，究竟什么是热射病？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防治呢？来听听医生的详细解答。夏季高温天气持续，记者从医院了解到，近期因高温导致中暑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乏热射病这样的重症病例。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9: 中暑的话分为3个类型吧，一个是轻症，一个是中症，一个是重症。重症的话就是我们的热射病， 越是病的，他这个病死率很高，所以说我们越

0: 色病的治疗呢，是我们医院里面治疗的一个重点。
1: 医生介绍，高温高湿环境叠加高强度劳作是热射病的主要诱因。在户外从事高强度体力作业的人群，体弱的老年人、婴幼儿以及基础疾病患者等是热射病的高发人群。热射病发病时，身体会发出明确的预警信号。

0: 是在户外，或者是在我们在劳动中突然出现一个意识的改变，或者是突然出现一个极高热，核心体温的话一般大于40度。另外的话还出现一些别的器官损害，包括我们的心肺。
1: 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危险性高。医生提醒，出现中暑或疑似热射病症状，务必第一时间采取降温措施，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又将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0: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病人先移到一个通风的阴凉的环境，如果是有高烧的，迅速的降温，主要是泡到一个冰水里面去，降温完以后尽快的给他做一些补液。另外的话，中度跟重度的都要到医院里面来，像热射病，这个是我们重症的中暑，这个肯定要到医院综合的治疗。
1: 想要远离热射病，提前预防，科学防暑比事后救治更为重要。针对高温天气日常防护，医生也给出了针对性的预防建议。又将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0: 高热的环境我们肯定说尽量避免在中午这段时间做一些强的劳动之类的，尽量补充我们机体的液体量，喝点那些什么盐水的，或者是电解质溶液，这些尽量不要在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去做一些比较强体力劳动，像一些喝酒醉以后或者是喝酒以后去做工，这些的话就是特别容易诱发中暑。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赖娟、韦超才报道。近日田阳区纳满镇一条长约5米的蟒蛇闯入村民鸡场，蟒蛇在吞食家禽后被村民装入编织袋送至纳满派出所，民警检查确认其状态稳定后，连夜驱车将其带至远离村庄的深山林区放生。警方表示，蟒蛇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近年来辖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人与野生动物偶遇的情况时有发生，村民若发现野生动物闯入家中，切勿擅自捕捉驱赶，以免造成人身伤害，及时联系警方或林业部门，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置。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田林县境内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辖区多条国省干线公路先后出现泥石流、山体滑坡、路树倒伏等险情，部分路段通行受阻。灾情发生后，田林公路养护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以最快速度抢通生命线。目前该中心管养的所有路段已全面恢复畅通。7月18号，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百色主场打响，面对实力强劲的桂林队，百色男篮敢打敢拼，全队拼至最后一刻，最终比分定格在66-97，百色队遗憾落败。赛后队员表示，将总结经验，调整状态，全力备战下一轮客场赛事，期待百色男篮重整旗鼓，再创佳绩。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百色市依托本地资源优势，以科技赋能、精细管护、订单模式赋能特色农业发展，凌云八角改造提质增效，田东阳光玫瑰葡萄订单丰产，西林本土荔枝丰收热销，多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助力农户增收，赋能乡村振兴。7月17日，百色市召开三大纠纷积案化解调度会，王永超要求严守纪律，务实攻坚，杜绝虚假化解，提升化解质效，并部署防汛杜汛、稳经济促增长工作。三伏天高温天气下，中暑热射病病例增多，医生科普日常科学防暑、规避高温风险的防护要点。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吧。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2: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

0: 长势均匀，性状稳定，风产优势十分显著。
1: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9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0: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0: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3: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0: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4: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0: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势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0: 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集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5: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儿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速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15.66万件，办结率96%，

0: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新：
1: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权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3: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2: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4: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2: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5: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2: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6: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7: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两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三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一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0: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8: 这边十个，这边十个，不要多嘞。
2: 这几天，彭水县。

0: 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2: 我已经火成了那个安置点，当时呢从南欧这点送到军安这点。
0: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2: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的。
0: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3: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0: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3: 辛苦了。
4: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三尺讲台。
1: 辛老师好。
2: 哎，你好。
1: 我是任天阳，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您，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2: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个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1: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3: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

0: 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百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清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0: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2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
0: 次，部分

0: 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1: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2: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4: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到南宁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时强调，加强推演预判，强化应急指挥，完善叫响叫应，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守牢水库安全底线。孙大伟参加。
1: 贵港市横州市已进入灾后复工复产、家园重建攻坚阶段，各行各业有序重启运转。
2: 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供电。
1: 上半年广西外贸稳中有进，韧性凸显，进出口同比增长 9.4%。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9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

0: 松懈心理，严格落实水库安全杜汛责任，加强极端天气下各类风险推演预判，强化应急指挥，完善校应机制，以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守牢水库安全底线，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政协主席、自治区赴南宁市督导水库安全杜汛工作组组长孙大伟参加。位于南宁市良泾区纳马镇境内的大王滩水库是一座以灌溉为主、兼具供水、发电、旅游等功能的大二型水利枢纽工程。作为并险水库，已经开展除险加固施工。陈刚来到大王滩水库，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杜汛、出洪情况和预警预报、响应应急转移机制，现场查看水库覆坝外坡渗水点处置工作，要求建立隐患排查台账，对并险水库严格执行一库一测，及时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确保水库安全运行。屯六水库位于良泾区大塘镇，与上游的凤亭河水库为联合调度运用的调节水库，当前水库超汛限水位运行。在屯六水库，陈刚详细了解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建设、三个责任人制度落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台风美沙克期间水库运行等情况，现场电话联络水库下游的大塘镇政府工作人员，详细询问防汛备汛、应急值守、应急校应等情况，并检查备用电源应急准备情况，要求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也不可用时无备，备好备足通信设备、发电机等应急物资装备，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陈刚强调，要按照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完善应急指挥体系建设，强化扁平化指挥和整体联动，紧盯水库下游淹没区、下游河道急弯取直区域等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持续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巡查防护和监测预警，做到险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完善极端天气下校应机制，一旦发生险情，要确保预警信息不仅发得出，还要叫得醒，更要有回应，及时转移疏散群众，尽最大努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强科学研判，强化应急演练，提前研判雨情、水情变化，规范开展泄洪、控水等操作，进一步提升快速反应、及时预警、果断处置险情能力，全力防范水库漫坝、溃坝风险，保障水库安全及下游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陈刚强调，自治区领导带队赴社区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杜汛和安全生产，要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及时发现全区水库有没有问题、问题有没有人管、怎么解决问题等，进一步压紧压实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责任，确保全区水库安全杜汛和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向好。自治区领导黄汝生、周义觉等参加督导检查工作。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水退人进忙生产，当前贵港杭州已经进入灾后复工复产、家园重建攻坚阶段，各行各业有序重启运转。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发回的报道。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位于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的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灾情严重，持续多日的积水浸泡让教学楼、图书馆、学生宿舍底层设施、教学设备、公共区域大面积受损，灾后恢复任务艰巨。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朱海强：
3: 我们总共的面积是918亩地，一楼二楼都是淹了啊，受灾面积比较大，还非常严重啊。目前我们初步估计的大概达到1.7亿的损失。
0: 随着积水全部退去，武警、消防、师生、志愿者陆续集结，分片作战，逐层清理，对图书馆、教室、宿舍、实训楼等重点区域开展地毯式清淤，全力清除淤泥，疏通排水，整理杂物。在清淤现场，随处可见志愿者忙碌的身影。广西安全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廖雪怡：
4: 我是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第一时间就做出了反应。累是有一点累的，但是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嘛，也是比较开心。
0: 目前在各方救援力量的全力支援下，校园大面积清淤工作进度过半，下一步将开展防疫消杀、设施复检等工作。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校长朱海强：
3: 这几天来呢，我们武警官兵

0: 每天都有500人啊到这里来，我们集团啊200到300志愿者过来啊到这里来参与这个清理，目前处在一个大概是清理一半的这个过程中，现在呢就是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啊，包括很多物资啊啊损坏呀、报废啊，还有消杀啊，都还没开启，我们力争在9月1号恢复我们的开学这个条件。
1: 此前，贵港市多个工业园区企业厂房机电设备大面积受淹瘫痪，积水退去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迅速行动，动员全区工业领域企业院校开展设备维修帮扶服务，全力推动贵港受灾企业复产。在港北区西江工业园，广西汽车集团抽调14名技术专家进驻贵港雅达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抢修，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加班加点抓紧检修受损设备，为企业复产进度提速。广西汽车集团柳州五菱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车辆事业部产品规划工程师方新元：
2: 我们有技术有人员帮扶到当地的受灾企业复工复产，争分夺秒的检修受损的电力设备，最大限度的帮助到企业检修合格了以后就重新装机，就可以正式的复工复产了。
1: 灾情就是命令，复产就是责任。自治区工信厅迅速统筹调度，快速集结柳工集团、育柴集团、东风柳汽、上汽通用五菱等7家企业，以及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广西智能制造职业技术学院2所院校的100多名专业技术骨干，组建机电设备检测维修突击队，下沉贵港市各受灾工业园区，点对点全覆盖，助力企业开展灾后设备检修复产工作。目前全市受灾企业总数1600多家，已恢复生产企业超420家，各园区灾后复产抢修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在贵港市电子电路产业牛河园，多家企业已复工复产。贵港市万吉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璐介绍，为抢回被耽误的工期，企业组织员工加班加点，产能正在稳步恢复。
3: 复工的时间是7月13号左右吧，我们差不多已经设备修复了1/3，主要是赶制一些我们前期给客户的订单。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发货了，园区的物流车已经开通了，我们的车第一时间就已经恢复工作了。我预计大概20号左右，公司就能够生产设备正常，然后逐渐的、慢慢的就恢复正常生产了。
1: 在衡州市，连日来多方力量持续开展清淤行动。衡州市云表镇村民毕大姐告诉记者，这几天多亏了大家帮忙，周边的淤泥和杂物都清理干净了。
4: 我们云表镇的球场和云表小学和我们周边都搞得很快，把这里全部清得很干净，我们这里的街坊都是很满意的。
1: 记者在当地一家幼儿园看到，清淤队伍采取人工清扫加高压水枪冲洗的组合作业模式。南宁市清环路消防救援站班长农炫豪：
5: 帮这个幼儿园这里把这些受洪水侵包的床啊还有房屋帮他们清理干净啊，然后转移出来冲洗，把它移交给这里的幼儿园的负责人。
1: 经过一轮轮冲洗清扫，原本满是泥泞脏乱不堪的教室地面、校园场地渐渐恢复原貌，为幼儿园后续消杀复学筹备工作打好基础。在宾阳县甘塘镇，经过连续几天集中力量开展道路清淤、垃圾清运工作，小镇的烟火气逐步回归。在开展清淤消杀的同时，供电部门的抢修队伍也连日奋战，甘塘镇全镇已实现全面通电，街边有不少店铺陆续恢复运营。宾阳县甘塘镇居民秦先生：
6: 有一个礼拜吧，全部搞好了。
1: 宾阳县甘塘镇居民刘女士：
7: 要看其他的物资方面，其他的路通的话，也应该也慢慢可以恢复了。
8: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地普降暴雨，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农业产业受灾严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采取举措，支持指导各地积极抢险自救。目前灾区农业生产正在稳步恢复。请听广西台记者熊宗涛的报道。
1: 这次灾情对我区农业生产造成很大损失。据统计，截至7月18号，全区农作物受灾面积约143.07万亩，承灾面积71.1万亩。衡州市约60%的茉莉花田受灾。灾情发生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第一时间发布了粮食、蔬菜、水果、茉莉花等作物灾后恢复生产技术指导。

0: 1减16份，并派出专家组深入灾区，指导村民及时改种补种。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翁丽平：
1: 目前恒州市3万多亩轻度受灾的茉莉花田已恢复生产，全区抢收早稻729.8万亩，收获近60%，抢种晚稻161.26万亩。自区已储备救灾备荒种子36万公斤，目前已紧急调拨3.05万公斤支持灾区，下一步将根据受灾地区需求再对紧缺农资进行统筹调配。
0: 此外，我区南宁、贵港等多地养殖场大面积被淹，全区因灾死亡牲畜80多万头，生猪占比超99%，家禽300多万余。灾害死亡畜禽规模罕见，受淹时间长，无害化处理推进过程中遇到多重困难。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迅速构建起政府、企业、群众等多方联动机制，调拨多批防疫物资，下沉多支专家队伍驻点指导，推动处置工作科学、规范、有序推进。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翁丽平：
1: 截至7月18日，累计无害化处理因灾死亡畜禽78万多头，家禽已基本处理完毕。目前动物疫病防控形势总体平稳可控，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风险较低。
0: 下一步，广西将集中人力物力，全速攻坚处置，同步开展全面消杀，强化畜禽调运与肉品市场监管，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杜绝因灾死亡畜禽流入市场。
2: 7月18号20点，随着南宁杭州全面复电，广西受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供电。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陈清荣围路的报道。
3: 本轮洪涝灾害导致贵港、南宁部分地区电力线路损毁，在南宁恒州，南方电网集结抢修力量，按重建标准开展攻坚，连续抢通石千福、镇龙、马兰、山口、望安县等10多条关键主干线路。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南宁供电局副总经理高磊：
4: 泥石流、山洪、塌方等导致抢修道路反复中断，大型吊车、重型施工机械进不去，我们就用重载无人机把电杆一根一根调运过去，没有桥我们就用竹筏把抢修物资一趟趟运过河。
3: 连日来，南方电网克服重重困难，采用超常规方式，千方百计把电尽早送到百姓家中。恒州市镇龙乡谭可村村民罗玉秋：
5: 现在有稳定的电了，我们方便很多了，小孩也开心，大人也开心了。
3: 据统计，本轮灾情发生后，南方电网从广东、贵州、云南、海南以及广西区内累计集结抢修人员超2.6万人，投入大型发电和排涝装备达2000多台套。
6: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广西上半年外贸成绩单出炉，外贸进出口4242.3亿元，同比增长9.4%。广西对东盟进出口2124.1亿元，同比增长3.1%。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家。今年上半年，广西充分发挥优势，工业底盘夯实，市场渠道拓宽，沿边枢纽赋能，经营主体扩容，推动广西外贸稳量提质，向心而行。1至5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带动相关产品进出口稳步增长。市场多元化是稳定外贸大盘的重要支撑，广西持续搭建多元化对接平台，打通内外贸供需堵点，不断拓宽全球贸易布局。今年上半年，自治区商务厅组织422家企业参加第139届广交会，其中自治区重点发展的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企业超130家参展。6月，贸易之桥中国产业行首次走进广西，来自全球10个国家和地区数十家跨国采购商入柜洽谈，对接采购高端装备制造、汽车及零部件、纺织服装、日用陶瓷等广西优势特色产品。上半年，广西对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进出口2124.1亿元，同比增长3.1%，其中对越南、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均保持增长，对拉美、非洲分别进出口749.1亿元、284亿元。

亿元，同比增长 35.5%、17%。立足延边区位优势，开放平台与跨境产业链深度融合，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力量。上半年，广西通过友谊关口岸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 993.3 亿元。

0: 零部件增速均超40%，经营主体数量稳步扩容，活力足，成为广西外贸稳增长的重要底气。上半年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达5433家，同比增加15.7%，为历史同期首次突破5000家。纵观上半年，广西外贸增速稳步回升，主体活力持续释放，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交出了韧性十足的半年答卷。自治区商务厅有关负责人表示，依托良好的发展基底与持续释放的开放活力，广西外贸有望持续夯实增长基础，积蓄发展后劲，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持续实现稳中有进，提质升级。
1: 广西台消息，为有形有感有效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连日来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组织特聘教授专家深入我区多地，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活动30场，覆盖机关、高校、国企及新兴领域。一场场主题鲜明、内涵丰富的宣讲，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种子播撒在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心间，汇聚起奋进新时代的磅礴伟力。在柳州市城中区，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曹莹深入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主旨与核心条款，结合广西示范区建设实践，阐释共建共享5个家园的内涵要义。在南宁职业技术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党委副书记陈明斌围绕该法展开系统解读，结合高校育人实际，分享了校园普法的具体思路。在桂林荔浦市，自治区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李振堂从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总体要求、历史性成就及时代要求3个维度进行系统阐释，扩清了工作思路。在玉林北流市，自治区党委党校教研部主任张辉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浅出地剖析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为基层干部提供了理论指引。在北海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李银霞指出，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广西有基础、有条件、有传统，必须久久为功，协同发力。在贵港贵平市，自治区决策咨询委员会咨询专家曹光哲引导党员干部将共同体意识全面融入经济发展、教育教学及文化建设等各项工作全过程。在自治区党委网信办，广西民族大学图书馆馆长李玉雄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3W 展开宣讲，明确了网信战线的使命担当。在广西农商联合银行，广西百色干部学院副院长高怡松以音符里绽放的民族团结之花为题，通过专题情景课生动展示了党的民族理论在八桂大地的鲜活实践。宣讲不止于会场，更在一线，特聘教授专家们下沉基层，问计于民，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具实效。广西艺术学院党委书记刘伯贤走进南宁市明秀南社区，深入长者饭堂与便民站点，详细了解各族群众交融互动与社区服务开展情况，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走深走实。桂林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邓国峰来到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实地调研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服务、文化交流及基层治理中的创新应用，为智慧边疆建设积累素材。百色学院党委书记刘玄启在防城港市防城区走访签售图书馆与文化大院，提出盘活存量资源、常态化开展民族活动的建议。南宁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曾令辉在百色苹果市民族文化艺术中心调研时，重点了解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具体做法。广西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秦娟深入罗城木老家园社区与企业，剖析互嵌式社区发展与特色产业融合的经验。自治区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商纳红在崇左市天等县调研时，重点关注精神家园构筑、就业帮扶及共同富裕幸福家园的建设进展，为政策制定提供了现实依据。宣讲入脑，调研入心，一系列精彩的宣讲报告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论深度，为各地各部门准确把握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形势、新要求提供了清晰的路线。

0: 图。
1: 广西台消息，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公安厅联合主办的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2026年广西全民反诈集中宣传月主题宣讲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上，来自公安机关、金融、互联网、教育等行业的五位宣讲人分享各自领域的反诈实践，内容涵盖公安机关重拳出击、金融机构精准拦截、互联网平台技术防控以及教育阵地深耕细作等方面，使各类反诈知识入脑入心，让防骗意识生根发芽。主题宣讲活动上还举行了南宁市2026年度第二批反诈先锋颁奖仪式，银行、货运、快递等行业的14名从业者获评反诈先锋。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立案数、案损金额同比分别下降 39.1% 和 35.9%。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民政厅、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的若干措施，围绕摸清供需底数、加强多元供给、做好政策衔接、加强组织保障四个方面推出24条具体措施，支持农村偏远等地区通过整合敬老院、卫生院等服务设施，推进一院多用，着力构建覆盖城乡分层分类的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体系。摸清供需底数是做好托养照护工作的基础。措施明确，民政、卫健、残联三部门按职责开展需求调查，掌握辖区内重度残疾人情况和托养照护服务需求，分类建立服务需求台账，同步摸清提供托养照护服务的机构情况，建立托养照护服务机构台账，建立全区困难重度残疾人失能档案。在服务供给方面，措施提出夯实居家照护基础，做优日间照料服务，支持连锁化、专业化服务机构进社区，为重度残疾人提供就近就便的日间照料服务，做强集中托养照护，支持市级重点建设综合性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机构，重点接收重度、多重残疾及高风险残疾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引导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等助残慈善组织开展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慈善项目，同时重点支持开展居家照护、日间照料等服务。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周云，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

0: 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

0: 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